0: 从红遍大江南北的顶流歌手，到沉寂了近20年无人问津，再到57岁靠一个配角强势杀回主流视野，孙浩的这条路走得有点长了。当年在一次商业演出中，主办方为了舞台效果要求孙浩假唱，偏偏现场设备突发故障，伴奏突然中断，对口型的场面当场穿帮了。在那个年代，假唱是观众和行业最不能容忍的底线问题，一夜之间孙浩积攒了多年的口碑彻底崩塌了。他和张嘉译的缘分起源于他和张嘉译夫人王海燕是发小。在孙浩歌坛事业走入谷底的时候，有一天孙浩在张嘉译家里吃饭，张嘉译突然说，你要是没歌唱跟我演戏吧。于是孙浩就跟着张嘉译算是正式进入了剧组生活。真正让两个人建立交情的是后来的《悬崖》这部电视剧。之后张嘉译主演的戏里几乎总能看到孙浩，《一仆二主》里他是黄发造型师何大壮，《白鹿原》里他是杨排长，《庄台》里他演铁主任。孙浩说，张嘉译不是任人唯亲的人，他如果把你带进来，看到你不用功不努力对付事儿，他就不让你干了。如果把时间的镜头拉长，孙浩的人生轨迹有着更剧烈的起伏。曾经他是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手，6次登上春晚舞台，在工体开演唱会，站在聚光灯的最中央。但正如他自己所言，时代都会过去，人总要面对自己啊。孙浩真正跟张嘉译开始演戏，从歌手跨界到演员行业里的时候，要从零开始，放下了曾经的自尊，承认自己就是个菜鸟。孙浩说，一个剧组啊，不需要一个歌星来捧场，你有没有曾经的光环对这个剧组没有什么意义和帮助，所以我的内心那时候也是有一些煎熬的。毕竟我这个曾经的当红歌星去演一个剧组的小角色，心里是有落差的，但我的幸福点就来自于此，因为这是张嘉译的剧组，大家都很熟悉，他可以营造的氛围就是集体创作，大家就是平起平坐的一个工作环境，所以只要你戏演得好，每天你都是开心的。在剧组里，孙浩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表演和创作，也是这种将进步置顶在一切情绪之上的心态，让他跳出了曾经的舒适圈，在每一个细小的角色里找到了真正的安身之所。即便被王海燕这样直率的发小毫不留情地指出表演的问题，孙浩也甘之如饴啊。孙浩说，忠言逆耳，把你说的就是挂不住脸，但是他就是为了你演得好啊。网上啊流传着各种说法，像什么张嘉译困难曾受到孙浩的接济，孙浩连忙澄清了，完全没有啊，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写出这种知恩图报的故事，太扯了，太冤枉人家了。在孙浩的眼里啊，张嘉译一直是很有大哥气场的人，他呀非常大气，碎话很少，很低调，而且很不喜欢麻烦别人。如今的孙浩啊，有一种让人羡慕的松弛感，他依然保持着陕西人骨子里那种不羡慕不嫉妒不谄媚的气质，无论是唱歌还是演戏，对他来说都是一场大梦。他经常开玩笑地说，人生啊，终究要回到原点，归于泥土就是大梦一场。他选择把所有的热忱投入到每一次创作的细节之中。孙浩说，自己跟苟存忠有很多像的地方，比如做事认真，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的信念呢，是别对不起朋友，他的信念呢，是别对不起秦腔，他就觉着秦腔是他的命，但是朋友 不是我的命啊，我就别对不起张嘉译，因为他在我最低谷的时候拉了我一把。
1: 就是我真的演戏开始踏实，我跟你讲，我真是谢谢张嘉译老师。一个寒冷的冬夜在他们家，因为海燕是我发小嘛，王海燕吃饭时他说你要是没有葛昌，你跟我演戏吧。这啊，我有时候听这话我会落泪，人要有感恩之心的。然后他就开始跟他演戏，然后呢就有了悬崖。他给我的每个角色是不一样的，就是信任。因为我跟他的合作，他带我的这些剧组都是好演员，所以呢你得学习嘛。然后你都进这么好的学校，你这么好的环境，你去看你也得差不多点吧。然后包括后来又跟他们演了那么多剧，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我会去感受和体验，我没有这个强大的理论支撑。有一次我拍胡强老师的戏，就胡耀之，然后他给我讲了很多关于理论的问题。有一次他让我演一个戏，把眼睛弄瞎，我觉得太难看，我死活不愿意，你知道吗？我说导演让我死就完了，你非把我眼抠俩洞，多恶心啊！后来导演就跟我讲，他用陕西话讲，他说你要抛弃这一切。如果一个人把他交给戏剧的话，你是个演员；如果你要还在这个戏里，你考虑你的脸有多难堪，一个俩大血窟窿的时候，你就是个明星。我没有强大的理论支撑，但是我会去感悟它。我觉得我从唱歌也好，到演戏也好。人生走入一个阶段，就是比五岁了吧，我现在马上60了，你才会突然感悟，就是突然开悟了。我说对我来说这挺悲伤的，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就是你走入人生的一个阶段，你见到了一切，就是大浪退去，繁花落尽，然后你就会朝花夕拾啊，你就这时候你才会感悟人生，然后你才能体会这些角色。
0: 在人生的下半场，孙浩选择了一场与命运的和解，他在命运的舞台上安稳地站定，等待着每一个角色与自己的又一次握手。在他看来，既然剧本已定，那就认认真真地演好当下的这一出。孙浩不仅在荧幕上塑造了一个灵魂人物，更在戏外成就了自己最理想的人生状态。在他看来，现在即便遇到让自己困扰的事情，他也能把这个事很快忘了。你要是深陷其中，你就会焦虑，该来的就会来，来了就去面对。电视剧主角的片尾曲《梦醒了》是孙浩演唱的，王海燕写的词。《梦醒了》的歌词里这样写道：秦岭穿过戏台，泉水酿成烈酒，人去戏散，悲欢离合都齐了。羊群走过山沟，恍然已是隔世约。上场下场，大幕拉开，又关了。孙浩说，这首歌唱的是所有陕西人对于这片厚土的热爱，生动写出这片大地经受的苦难和人的坚持。

0: 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梦里的早晚，映出了

山水酿成烈酒，羊群走过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接下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3: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2: 2026年的6月5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方微博账号宣布，电影将于全球上映。此前，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截止到6月4号的17时许，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累计票房已突破了15亿。随着电影的爆火，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关注戴叔先生。今年77岁的江明典是泉州最后一位戴叔先生，他手写了10几万封侨批，见证了几代侨乡人的故事。如今找他写侨批的人越来越少，但他却说，侨批不会消失，只是换了模样。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最后的戴叔先生。

0: 5月18号这一天，江米点在电影院里看了给阿嬷的情书。这部最近大火的剧情片让他想起了很多的往事。我已经77岁了，本以为很多事情都忘记了，可电影里的那些细节又唤醒了我的记忆。有一瞬间呢，我感觉皮肤好像过了电一样啊。
1: 我看了电影之后毛骨悚然，皮肤都出了疙瘩了，接地气，原汁原味，拍得相当同老年的收入的模样。跟我们当地欢歌神也是一个样，我们闽南的欢歌神的命运比这个宿奴还心酸。我们这边欢歌人没有生意啊，有了结婚没几天，丈夫就下南洋去了。然后走一走，从青丝到白发。
0: 阿典，你帮我写一封信吧。阿典，我该怎么办呢？阿典，我要走了。一声声阿典是江明典记忆里无数方克婶对他的呼唤，从还是个毛头小子换到了满头白发。江明典的办公室是露天的，在福建泉州石狮市人民路一处停车场的入口旁，他那张挂着戴叔乔信木牌的旧书桌。谈起乔信的起源，江明典对记者娓娓道来。当时下南洋的几乎都是年轻男子，出发前他们大都会在家人的安排下和本地女子成亲，不久就告别了新婚妻子，跟随亲戚或同乡踏上旅程。江明典说，我们这里啊，去菲律宾的最多，然而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仁义。通信技术不断的进步，使得书信渐渐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找江明典写乔信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去年他写的乔信不过几封，大都是同乡会宴请等一些事情。泉州市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专程来采集江明典的口述历史，大家意识到了这位老人的记忆是一个远去时代的活化石。同一条街上的戴叔先生也纷纷离开了，如今只剩江明典一个人还在坚守。很多老顾客不会用手机呀。最近一位80岁的老顾客告诉江明典一个喜讯，说自己在菲律宾找到了从未谋面的亲人。这位顾客刚出生4个月的时候，父亲就去了菲律宾，12岁那年父亲去世了，从此中断联系，但是他一直对父亲念念不忘。几经辗转，终于在一个华侨陵园里找到了父亲的坟墓。他告诉当地人说，如果逝者的家人来上坟，就说啊，有人从唐山来寻他们了。这里的唐山呢，是老辈华侨对祖国的旧称。今年清明节的时候，果然有电话打来了，说他在菲律宾还有6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和妹妹。江明典感叹呢，双方啊，在菲律宾相见的时候，我这位老顾客还没走到近前，他的一个妹妹就大声喊，大哥来了，因为他们长得太像了。每当听到这种故事，我就觉得只要还有一个人需要我，就要继续写下去。
1: 我前后最近也梦到我又在下乡写信，但都找不到这些人了。怎么这个村子也找不到这个阿婆，那个村子也找不到这个老太婆，也找不到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人家告诉都死了。现在梦见
2: 要6点了，要收摊了。哎，
3: 天天还来吗？
2: 天天来，天天怎么明天不来啊？
1: 高兴而来，高兴而归。
3: 退休计划
1: 现在还没有这个考虑，做到不能做为止。
0: 从1967年写下第一封乔信到现在，江明典已写了10几万封信，自己也说不上来具体写过多少。

多少字了，只记得墨水换了一瓶又一瓶。自开通社交媒体账号以后，他的代书摊又热闹起来了，媒体记者、视频博主、粉丝网友等等纷纷涌了过来。偶尔呢，会有一位老人颤巍巍地走过来说：“阿典呐，帮我写封信吧。”如今写信的人少了，电子信息叮咚作响，江明点摊前的生意冷清了，曾经奔走乡间代写家书的日子已成了过往的时光。但是江明点却感到庆幸，因为未来不会再有翻客神。

0: 题啊，储存的古法、时鲜的讲究，也是共同的筑起了大连区别于内陆城市，也区别于南方滨海城市的一个独特的海洋人文。
1: 纵观千年历史，大连海域物产从不是简单的食材资源，而是地域生存根基、民俗文化载体、城市精神源头。大海养育了滨城先民，也潮汐塑造了生活节律，渔猎锻造了质朴的民风，四时海鲜滋养着一方烟火，让我们大连这座城市自诞生之初就自带着大海的辽阔、沉稳和温柔。
0: 时序四时，潮汐轮转，那大连的海域呢，也是拥有这一套严格且精准的四季的海汛风物体系啊。那这是不同于南方海域常年温热啊，物产杂糅，四季无界的。大连呢是地处温带季风气候，那海域的四季温差分明，海洋生物的生长周期也是非常清晰的，时令边界也是很严格的，所以你看就是一物一时，一时一鲜，这就是大连海鲜最鲜明的一个特质了。
1: 春天的时候，辽南海域是万物复苏、海鲜出醒的时节，也是老大连人尝第一口春鲜的开篇。你看这早春二月到清明前后啊，渤海近海水这个水温就缓慢的回升了，蛰伏一冬的近海的贝类海藻率先复苏，就开启我们大连全年海产的时令序章，辽南春鲜始于海菜，兴于海虹。初春的寒意未退，山野的果蔬还没有萌发，大海就率先馈赠了人间滋味，也成为旧时渔家度过青黄不接时节的重要口粮。
0: 那到了每年的惊蛰和谷雨的这个期间呢，大连的沿岸的礁石啊、浅滩啊是盛产的，现在就流行叫海麻线，对不对？海青菜还有牛毛菜、紫菜等这些原生的海藻类的，那这类的海菜呢是无需养殖的，自然

0: 野生，西海风纳海水随着潮汐生长，自带的就是那种清冽纯粹的海洋的鲜香。可能在老大连的民俗当中啊，春日去采海菜是家家户户的一个传统的劳作。
1: 嗯，
0: 潮汐退去之后呢，沿岸的百姓基本上就是挎着一个小篮儿去，在浅滩边啊，或者是一些礁石之上啊，进行一些采菜的活动。采完了之后呢，晾晒存储，入馅烹食。这其中啊，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外地的游客来大连必点的一道就是海菜包子，其实就是根植于大连百年的春日符号了。这种清淡回甘、鲜而不腥、质朴家常，也是承载着几代槟城人的春日记忆。
1: 紧随着海菜之后呢，本地的海虹就批量的上市了，
0: 鲜溜。
1: 哎，大连近海冷水海域生长的海虹啊，它生长期长，肉质紧实，鲜味厚重，早春时节是最鲜嫩的。老大连人吃春鲜讲究就是极简的烹饪嘛，
0: 嗯，
1: 清蒸白煮原汁原味，哎，也不重调料，就取本鲜，这个是滨海鲜民敬畏物产、珍惜时令的一个饮食的本心。春日滩涂之中，像小蚬子呀，小蛤蜊呀，都会出现，量少质优，也是老大连人的这个家常小炒啊，清汤提鲜绝佳的风物。
0: 是的啊，那春日的海蟹呢，是不以丰盛取胜的，其实它要的就是这种清新、本真啊，硬实、稀缺的特质，也是标志着大海新一年的馈赠也是正式开启了，对吧？
1: 嗯，
0: 那等到了盛夏时节呢，潮暖滩阔啊，洋流平缓，是大连的滩涂物产最繁盛、赶海民族最兴盛的这样一个季节。入夏之后呢，黄渤海近岸的水温适宜，微生物充沛，浅滩海洋生物呢也是进入到了旺盛的生长期，滩涂啊、泥滩呐、啊，还有礁石区啊，都是物产密布、品类繁多的。从古至今，夏季都是大连赶海文化的一个核心的时节，也是民间参与度最高、民族氛围最浓的海鲜时令。
1: 老大连人传统的赶海呢，是严格遵守着这个潮汐历法的，民间世代流传叫初一十五大潮汛，初八二十三小潮落，这么一个潮汐的口诀。就凭天象、观月象、辨潮水，精准的判断赶海的时间。这大潮退去之后，十里滩涂裸露了什么蚬子呀，咱说的，对吧，各种颜色的那个花蚬子、海螺、小螃蟹、蛏子、芦沟虾，都在泥沙礁石之间成为天然的夏日物产宝库。
0: 所以当时就真的有很多的朋友都会拿一个这个小篮子呀、啊，或者是一个小铲子去到岸边，包括像是还有很多人会拿那个盐去嘛，对吧？就是往那个沙滩上一撒就能出来那个蛏子啊。这个旧时的渔家呢，夏日赶海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生计的补充，所以家家户户男女老少都会踏滩拾鲜，去补贴日常的餐桌上的食用，来丰富自己的餐桌哈。那如今呢，传统的生计也是逐渐的退去了，可是赶海是演变成为了大连最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民俗体验，因为这就是人和自然温柔相处啊，魂归乡土本真的一种生活仪式。那每到了你看现在的这个夏日的周末，很多人都会去到金州啊、旅顺啊、普兰定啊，还有庄河一些沿岸的滩涂去进行这样一个赶潮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啊，也是延续着千年不变的滨海的生活方式了。
1: 嗯，除了滩涂的物产之外呢，夏日近海的这个小渔获的这个品类也非常的丰富，物美价廉，本地的小黄花鱼、辫子鱼、皮酱鱼、小对虾、海蜇，哎，次第上市，也是构成了大连人夏日餐桌上清淡鲜甜的时令滋味。
0: 是的，
1: 老大连夏日吃海味儿啊，讲究的就是清鲜不上火，清淡不厚重，就适配我们滨海盛夏那种湿润闷热的气候特点，也是顺应了天时的饮食智慧。
0: 哎，你说放在这个重庆，可能夏天很多人他会选择说吃一碗凉粉、冰粉这之类的。那在咱们大连的夏天，基本上就是一个海凉粉啊，对，拌着海蜇皮儿，凉拌海蜇皮儿，这就是我们夏日清凉好物，是吧？那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临了，天高气清，海水深海阔的黄渤海呢，也是迎来了全年核心的主渔汛，也是大连海域物产最丰盛、品质最巅峰的一个黄金时期了。 秋分过后呢，海域的洋流稳定，水温适宜，经过了春夏两季生产的各类的海产品也全都发育成熟了啊，这个时候肉质非常的鲜美肥嫩啊，包括它的饱满度都是达到了全年的一个顶峰。大连标

0: 优质性的海产就是咱本地的飞蟹、蚯蚓，那简直了，膏满肉实，鲜甜紧致，也是全国冷水梭子蟹当中的一个上品。然后包括还有很多外地朋友表示，说这不就是叫皮皮虾吗？咱本地人叫做虾爬子，对吧？
1: 是。
0: 秋日也是肉质饱满啊，弹牙鲜甜，包括还有很多的花盖啊、赤甲红啊这些的野性十足，风味浓郁。除此之外，还有扇贝、生蚝、鱿鱼、霸蚤、花蚬子，品类齐聚，百鲜齐发呀，也是共同的构成了咱们秋日百鲜入海、满仓归港的一个丰收的盛景。
1: 你看看，春夏秋冬各有各的鲜味儿。自古以来，大连渔家恪守的就是秋汛捕捞、顺时收获的传统。秋季开海之后，渔船列队出港更海作业，归港之时渔获满仓，灵光闪闪，码头熙攘，市集繁盛，整座城市都浸润在丰收的烟火气息之中。秋日海鲜也支撑起大连最盛大的时令餐桌，也塑造了槟城人豪迈热忱、丰收喜悦的城市气质。
0: 嗯，到了冬天啊，凛冬来临，海风凛冽，海域寒凉，所以可能很多人下意识就会觉得说了，冬季天这么冷，那海产一定很匮乏吧。实际上啊，大连冷水的海域冬鲜是最纯，冷养也是最甜的。因为根据史料记载呢，辽南冬季海域低温恒定，水质纯净，海洋生物的生长周期是比较缓慢的，养分的沉淀也是充足的，肉质会更加的细密紧实，所以这是一年之中风味最醇厚的一个时令了。冬日的大连的海域呢，风浪有序，水质澄澈啊，礁石、海蛎子，那真是迎来了最佳的赏味期。因为你想，经过了一整个寒冬海水的一个滋养，本地的野生的海蛎的这个蛎黄是更加的肥美饱满，汁水变得更加的充盈，鲜甜无腥，生吃清冽，烤食醇香，煮汤温润。所以老大连的冬天吃上一个海蛎子汤，那是冬天里最治愈的山海风物。
1: 嗯，如果说东北吃这个祭酸菜啊，咱们大连就是酸菜海蛎子锅。
0: 哎，是。
1: 与此同时呢，像本地的偏口鱼、鳕鱼、红头鱼、鲅鱼、鸦片鱼等等深水的鱼类，冬日的肉质也是非常好的，脂肪均衡，口感温润，炖煮啊、红烧啊、煎炸呀，冬日的家常做法。旧时大连渔家呢，就素有冬日晒鱼腌海味储冬鲜这么一个古老的民俗。秋风起了干嘛呢？晒鱼干儿。冬日藏备年时，冬天的时候好来吃这鱼干，对吧？那鲅鱼饼子就把这儿来的，就把大海四季的馈赠妥善的封存，度过漫长的寒冬，延续千年鱼香的冬藏智慧。
0: 是的，很多人这个咱东北的冬天经常讲叫做铁锅炖，但其实咱大连的东北的冬天经常是炖鱼骨。
1: 嗯，
0: 是不是？那东海之鲜呢，不喧嚣不繁盛，却最为厚重，最耐品味啊，最具岁月的沉淀感，也是构成了大连海域四时风物的一个收官了，一年的一个收官了，是吧？
1: 四时轮回，这个潮起潮落，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连大海有固定的节律，岁岁年年馈赠人间风物。千年渔猎岁月不仅留给大连丰富的物产，更沉淀出独属于槟城的渔家民俗、时鲜规矩，还有海洋品格。
0: 老大连人啊，吃海味一定要恪守的就是一个古老的信条，是什么呢？不时不食，就没到时候我不能吃。
1: 嗯，
0: 不鲜不食，它的味道不好我也不能吃。还有呢，就是取之有度，敬之有心。我们不吃反季的海产，也不能贪啊过量的这种捕捞，也不能毁掉幼苗幼贝。我们要尊重的就是大海的生长周期，敬畏自然的四时的规律。我觉得无论是在我们生活当中面对一些美丽的景色，还是作为海边人面对大海，我们都要有一股这种敬畏之心。
1: 嗯，
0: 而是这种朴素的生态理念呢，也能够让我们大连海域的物产是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岁岁丰盈的。
1: 传统的渔家呢，还有很多像出海的礼俗、祭海的仪式、开海的禁忌，都是寄托着渔民对大海的敬畏、对丰收的期盼、对平安的祈愿。每一次出海是生计，每一次归港是团圆，每一位海鲜是馈赠。那么大海早已经深深地融入到了大连人的生活、民俗、性情和文化之中。
0: 是的，步入到 当代了哈，城市更迭，时代变迁，那大连的海域的海裂风物呢依旧是生生不息，鲜活滚烫的。如今的大连呢，海岸线的这样的一个生态是持续的修复当中，近海养护啊，伏季休渔，还有资源增值，包括一些海洋的保育都是全面落地。古老的顺时取仙的民俗呢，也升级成为了现代科学的海洋保护理念，让四时海汛得以永远的延续下去。城市各大的海鲜市集呢，也依旧遵循着时令的这样的一个节律，比方说春日就是海菜呀、海虹啊，夏日啊就是一些滩涂的小鲜呐、等到秋天对吧，百蟹啊，还有肥虾。到了冬天，蛎黄鱼鲜，四时的物产真的是准时上新，从不会紊乱的。
1: 我们从旧时渔户赶海求生，到现在市民是踏滩寻趣啊，从古老的渔船近海作业，到现代渔业绿色发展，从自给自足的渔村烟火，到全程共享的时令风物，大连的海洋物产文化在传承中迭代，在变迁中坚守。你看大海依旧辽阔，潮汐依旧准时，四时风物依旧如期而至，滋养着这座山海之城的烟火和温柔。
0: 一座城的底色藏在山海之间，一座城的烟火源于四时馈赠。那大连的浪漫呢，不只是山海的壮阔街巷的起伏，我觉得更有这流淌千年生生不息的潮汐风物，渔猎文脉，四时海运。潮起为奔赴，潮落为馈赠，四时为轮回。大海呢，也用着千年不变的节律，去温柔地滋养着滨城大地，塑造出了独属于大连的海洋气质与风物长歌。
1: 那今天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给大家再提几个，比方说我们的滨海滩涂的赶海的点位哈。你像旅顺的北海滩、荆州的杏树屯、普兰店皮口、庄河沿海的一些滩涂，
0: 这都是适合赶海的地方，
1: 是
0: 吧？
1: 是是是。
0: 有的人
1: 就是其实只要是海边啊，就多少你都能赶一点。
0: 对，
1: 你只要就是遵循着，比方说初一十五，对吧？你看看那个潮汐表，它只要是在这片海域它退潮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走走去看看，哪怕捡点这个小石头呀、小贝壳啊这样的，它是一种就是一种趣味在里边，
0: 收藏的感觉。
1: 对对对，当然了，你时不时看，你说呀，这么大的蚬子，
0: 这在
1: 多惊喜呀、
0: 但是在一般的这个赶海的滩涂边，好像不太容易能够遇见。
1: 嗯，
0: 而更多的就是各位没事的时候扒一扒那种大石块，
1: 下边可能有小蟹子，
0: 对，有惊喜啊。
1: 对对对，然后要有礁石的地方，像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博物馆，你到自然博物馆去，然后后面不都是黑石礁那块的礁石吗？礁石上面可能就会有一些什么小菠萝啊、小贝壳类的呀、小海虹啊。然后礁石与礁石之间的那个小石头里边，它就有小蟹子。
0: 对，
1: 嗯，
0: 那很多朋友也表示说了，那我哎呀没时间去赶海呀，我想直接快速的吃，
1: 上市场啊，
0: 好品质的，对，
1: 去
0: 哪儿去
1: 买呀？
0: 嗯，哪个市场好呢？
1: 渔港码头，你要愿意去，你可以去等渔船。
0: 哎，对，
1: 对吧？新长兴海鲜市场、桃园市场。这个就便民的那些市场，农贸市场
0: 其实都差不多，
1: 都是鲜活的。
0: 对，尤其到了秋天啊，咱这个，而且它不同的这样的一个鲜活的程度，它的价位也是不同的，大家就是自主去选择就好了。
1: 那分大小啊，
0: 对对，
1: 分公母啊。
0: 是的啊，总之我们的选择也是非常多，这也是我们大连人根据海洋的这样四时的变化而进行了千百年来的生活。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城市坐标，溯源一城文脉，定格一方风物。
1: 嗯，今天我们把视线投向辽东半岛南端，连绵起伏的辽南丘陵，一起走进大连的山林、田园、坡地，我们好好来聊一聊咱们大连陆地上最地道的农林农牧物产。
0: 我觉得很多外地的朋友也都知道咱们大连啊，就是咱们这座城市一半是海，一半是山。那大连陆地呢，大多都是这种低矮平缓的丘陵啊，土壤。

0: 分布果园层层叠叠。
1: 那千百年来呢，辽南的老百姓也是跟着24节气进行种地劳作啊，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也是种出了好多出名的本土的特产。你比方说咱大连最有名的什么大樱，
0: 大樱桃，
1: 就每到六月份的时候啊，你就看那个机场啊火车站啊，就是来往的全是泡沫箱。然后包括我们当时在外地上学的时候每到六月，大连的家长一定要把这个樱桃寄到孩子所在的大学。
0: 对对对，包括你在外地有亲朋好友，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就像一个仪式或者说必须要有的步骤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大连的大樱桃，荆州的苹果，还有啥庄河的蓝莓，现在
1: 瓦房店葡萄啊，现在葡萄店瓦房店，
0: 还有东沟的，
1: 哎，对门沟，
0: 对吧？这些都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山间的野菜呀、杂粮啊，还有畜禽的这样一些物产啊，对吧？世世代代都在滋养着咱们大连人，温暖着我们的胃口。
0: 那今天我们的城市坐标呢，就顺着历史脉络，跟着一年四季的节奏，我们带着大家来逛一逛辽南的山林田园，也来看一看藏在丘陵里专属于我们大连的乡土根基。
1: 那你要说起辽南的这个农耕啊，还有果树的种植，其实历史真的特别特别的久啊，甚至跨越了上千年的时光。早在魏汉时期啊，汉魏时期啊，辽东半岛的南部就已经有先民定居开荒种地了。那个时候的先民啊，他基本上都是在海边嘛，不光是要下海捕鱼捡海贝，还在平缓的山坡上呢开出了小块的田地，去种一些小米啊、薯子啊这些耐旱的杂粮。因为当时确实这个你总得种一些不是那么利于灌溉的一些物产。那家门口呢还会种上一些本土的果树啊，靠着渔耕结合山海互补的这样一种方式在这里面进行生活。
0: 咱们辽南呢就是多丘陵，没有大片平整的良田。古时候的先民呢就特别有智慧，我不强行来改造土地，我就顺着这个山势来种田。专门那个选那个耐干旱的扛海风的一些作物。这个因地制宜顺应土地的农耕智慧，其实从一开始就扎根在了辽南的土地上。
1: 那你再到了辽金的时期呢，辽南的农耕的规模是变得越来越大了，你就现在的这个福州啊、荆州啊这一带的村落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种果树就慢慢的兴起来了。桃子、李子、杏子这些常见的果树就是在山坡上面广泛的种植，成为了当时乡村最主要的一个物产来源了。
0: 那个时候种地呢主要就是自给自足，种出来的粮食果子够村子里的人来吃，多出来呢就顺着古老的商道往北运到辽东腹地。而且以前啊，家家户户都有山野采摘的习惯，春天挖野菜，秋天捡野果收坚果，靠着山林的馈赠来补贴家用，农林互补的生活方式，哎，就这么一代代的传下来。
1: 后来再到了这个明清时期啊，朝廷设立了荆州卫、福州卫，辽南的人口也是变得越来越多了，土地呢也被充分的开发，果树种植就迎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那当时你看冀州的苹果呀、桃子啊、福州的葡萄、梨子，在整个辽东地区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0: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辽南就形成了完整的节气劳作的规矩，什么时候翻地呀、育苗啊、栽种啊、采收啊，全都跟着24节气来。老辈人流传下来的农谚就是最好的种地指南。
1: 是的，那丘陵地带呢其实不太适合这种大水漫灌啊，那聪明的辽南的农人呢就学会了存雨水，利用这个沙质的土壤透气排水好的这样一个特点，大力的发展果园，慢慢的林果产业就成为了辽南乡村最标志性的产业了。
0: 晚清大连开埠之后，新式的林果种植技术传到咱们这儿。在近代时期，很多国外的优质果树品种就被引进了辽南，和本土的果树嫁接改良，这才打下了咱们大连名优水果的基础。咱们现在爱吃的荆州苹果，大连大樱桃，就是在那个年代靠着辽南独特的水土慢慢的培育本土化的。港口开通了之后呢，大连的鲜果就可以坐船外运了，卖到东北各地。那么大连的水果也就此走出半岛，成了远近闻名的乡土特产。
1: 是的，那与此同时呢，城郊乡村的这些杂粮啊、蔬菜呀、还有畜禽养殖啊，也是稳步的发展。 农林牧副啊全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格局彻底成型，那山林。

0: 边缘的这样一个物产，再加上大海里的海鲜，就拼凑出来了大连完整丰富的物产版图。
1: 新中国成立以后，辽南的果园开始大规模的扩建，种植技术也在不断的优化升级。果园从荆州、旅顺一路延伸到瓦房店、庄河，大片大片的丘陵坡地全都变成了硕果累累的花果山。
0: 那一代又一代的果农呢，也是扎根山野精心培育啊，大连的大樱桃啊、富士苹果呀、庄河的这个蓝莓啊，先后都是获评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产业呢也是一直在更新进步当中的。但咱辽宁人啊，这个顺应天时、因地制宜的这样的一个种地的观念始终是没有改变的。
1: 一年四季轮转，24节气更迭，辽南丘陵的物产也跟着持续生长，春生嫩芽，夏结鲜果，秋飘果香，冬藏农产，每一个季节都有独属于山野田园的独特风采。
0: 春天的辽南丘陵呢，冰雪化开了，土地苏醒了，果园呢还没有迎来挂果的这样的一个时候，那山林其实就已经率先的送出来了第一份春日馈赠了。
1: 咱说辽南的春天呀，是忽冷忽热的，海风微凉，那么田地里的庄稼还没有成熟，山间的野菜这个时候已经悄悄地破土而出了，这个时候就成了大连最有代表性的春日风物。古籍里就有记载说，辽南山林茂密，水土干净，春季野菜种类特别多，在物资匮乏的旧时候，这个就是老百姓春天最重要的蔬菜来源。
0: 咱来盘点一下吧，这些野菜都有什么啊？比方说惊蛰一过，婆婆丁，哎，这是最先冒出嫩芽的了啊！很多人都会说了，哎，咱去山上挖点婆婆丁吧。小辈儿的人其实我觉得都听过，但是你可能都不知道婆婆丁长什么样。其实我都不知道婆婆丁长什么样，但一定是听过的
1: 啊！你都没去采过，没挖过野菜？
0: 我可能挖过，小时候跟着家里的老人。
1: 就真的好多这个野菜啊，它真的是靠经验，因为好多长得你觉得就挺像的，
0: 然后就是
1: 单独拿出来告诉你说这个是婆婆丁哈。这婆婆丁就向日葵，不向日就是那个蒲公英嘛，那下边，然后告诉你这是荠菜，这是荠麻菜、散麻榨，
0: 什么什么，
1: 然后跟你说完了之后哈，你就觉得一样一样摆在这，说哦这个是这个是，然后就给你放到地里。你就去找，你就懵了。
0: 挖出来一个说这是野草，挖出来一个是野草，
1: 没挖出来一个你就说这应该是菜，能吃吧？回家的时候你就看家里要有长辈的哈，就说你这什么这都给你捡不出来了，白干了。
0: 是的，那到了你像清明前后，你刚刚提到的这个荠菜呀、苦菜呀，都是长满了田埂地头的。再到了谷雨呀、刺嫩芽，然后散麻榨这些的，散麻榨包包子真的挺好吃的哈。
1: 哎呀，刺嫩芽现在卖老贵了，
0: 是吗？
1: 那你就得自己采，不好采。
0: 总之呢，都是在山林灌木丛里面悄悄的长大了。那你看这些野菜是纯野生的，不用人工灌溉的，吸着的是山间露水，伴着的是海风生长，吃起来也是那种清清爽爽的，自在咱们槟城独特气味的。
1: 以前大连的乡村人家呢，春天最爱的就是结伴进山挖野菜。采回来之后呢，焯水、包包子、凉拌、做汤，哎呀，这口清鲜就是刻在所有大连人记忆里的春日味道。而且老辈人呢，采野菜他是有规矩的，只掐那个嫩尖儿，不挖老根儿，留种护苗，让野菜年年都能生长。哎，这个也是我们辽南人爱护山林的朴素初心。
0: 那到了晚春五月，大连的重头戏啊，大樱桃是正式的上市了，这也是辽南春天最最最最最最亮眼的一个物产了。
1: 大连是我们全国大樱桃的核心产区，丘陵的沙质土壤透气透水，再加上海边昼夜温差大，樱桃的这个糖分攒的就足，果肉饱满紧实，汁水就特别多。旅顺、荆州、普兰店的山坡果园里，漫山遍野的樱桃树呀，挂上那红彤彤的果实，哎，你瞅着就特别诱人。
0: 哎，这两年我反而觉得说那个黄色的那个品种的，要更好吃一些
1: 了。哎呦，大连的樱桃品种，你要算下来的话，得起码得有好几十种。
0: 是的，而且大小也都是非常能够满足我们的日常所需，日常的这个口感所需哈。那果农们呢，也是代代的摸索出来了经验，因为樱桃你要知道，它最怕的是这个大风。而咱们的这个坡地呢，刚好能够缓冲海风，所以依山建园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是完美的贴合了樱桃的生长的这样一个习性。那每到暮春初夏呢，樱桃成熟，各大的采摘园也是开门纳客，城里人都爱驱车进山，亲手的去摘这些鲜果， 感受咱们辽南独有的春日丰收。那除此之外呢，其实本地的这个桃啊、杏啊，大连有名的这歇马杏，对吧？
1: 嗯，
0: 然后还有李子呢，也都是在晚春坐过，静静的等待着夏天的成熟了。
1: 春日的山林田园呢，野菜清甜，鲜果初绽，万物都是蓬勃生长。那整片辽南大地都是在蓄力等待着盛夏的繁盛。
0: 那进入到了盛夏，雨水充足，日照充沛，秋林的果园也是彻底的迎来了繁盛期。各种各样的浆果啊、鲜果呀、也是陆续的成熟了，田园物产进入到了最热闹的时节。
1: 夏天的辽南呢，山林是郁郁葱葱的，农田蔬果长势喜人。你要说夏天哈、最具代表性的物产、一定是什么呢？庄河蓝莓。咱先紧着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来说哈、庄河在辽东半岛的东侧，丘陵的酸性土壤就刚好适配蓝莓的生长需求，独一无二的水土条件就让庄河蓝莓这个果香浓郁，酸甜适口。
0: 而且每年的七月盛夏呢，庄河的蓝莓也是迎来了一个采摘的旺季，漫山遍野的蓝紫色的果实就是挂满了枝头，也成为了辽南山野里面最治愈的一抹颜色了。
1: 与此同时，本地的桃子、李子、香瓜、杏大批的上市，瓦房店金州坡地种的那个油桃、毛桃果肉厚实，甜度高，靠着海边独特的温差也攒足了果香。城郊的菜园里边，像黄瓜、豆角、番茄这些应季的蔬菜陆续的采收，农家菜园自给自足，多余的蔬菜就送到城里市场，这个也丰富了我们大连人的餐桌。
0: 没错啊，那咱大连的夏天刚刚提到了很多的这个清凉的果实，也得整点肉啊，对吧？那夏天呢，也是畜禽养殖的一个黄金的时节了啊。乡村山林里面，林下养鸡，山坡放牛放羊，靠着天然的山野草料呢，养出了最地道的本土的这样一些畜禽。那以前呢，农村家家户户都是养鸡的，鸡蛋呢、家禽呢，这些既能够自己吃，也能够补贴家用，这是当时农家最常见的一个副业了。
1: 嗯，夏天草木繁茂，也给畜牧养殖提供了天然的草料，林业、农业、畜牧业相辅相成，也组成了完整的农林牧副生态链条。
0: 那夏日的辽南呢，山林青翠，瓜果飘香，田野生机满满。和秋天盛大厚重的丰收不同啊，夏天的这个田园物产是带着那种清爽鲜甜的，也是藏着丘陵大地最鲜活的生命力了。
1: 这是夏天，等到秋风一吹，辽南天高气爽，云淡风轻，这个是一年里农林物产最丰盛最热闹的丰收季，也是山野田园香气最浓郁的季节。
0: 没错，大家想象一下啊，这大连呢，一到了秋天，大名鼎鼎的金州苹果准时就成熟了。金州苹果呢，种植历史悠久，也是大连的老牌的地理标志特产，丘陵沙地排水绝佳性啊，这个排水性是特别好的。秋季光照足，昼夜温差大，所以苹果它充分的积累的那些糖分，咬起来呢，果肉是那种脆爽的，果香非常的浓郁。
1: 每年十月金秋，金州旅顺的果园就是红彤彤一片呀，满树的苹果压弯枝头，果农忙着采摘装箱，甜甜的果香飘满了整个山谷。
0: 嗯，紧随
1: 甜，然后小孩子呢就是一路走一路踢着，因为那个板栗外面带着壳，它可能就会散落在这个道路上。大豆、玉米、小米、高粱这些旱地的杂粮也在坡田里边完成收割。
0: 但是有一点啊，就是咱们辽南的这个丘陵，它不适合种的是大面积的这个水稻，所以从古至今呢，旱地杂粮都是老百姓的主要口粮，尤其是本地的这个小米熬出来的粥，小米粥，哎呀，醇香软糯，也是很多老大连人最熟悉的家常味道。
1: 嗯，
0: 弄一个海菜包子，然后整一碗小米粥，
1: 是小米粥，然后包括一些这个什么大碴子、小碴子。玉米糊涂，
0: 对，大碴粥、小碴粥嘛。
1: 因为现在有好多地方，它已经开始种水稻了，但是好像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这个方式，
0: 饮食的方式，对，
1: 是。秋雨过后，山林里还会冒出各种各样的什么呢？野生菌菇啊，松林下的松蘑藏在那个落叶之中，进山去采蘑菇，这是辽南人数百年不变的秋日乐趣。
0: 但是还得提醒大家，采蘑菇是有风险的哈，你必须要精确的去识别出来哪些蘑菇可食，哪些不可食，要不然的话，咱别轻易的采摘，轻易的食用，咱就去市场上买点现成的得了啊。
1: 嗯，
0: 秋天的辽南呢，果园采收，粮食入仓，坚果归袋，农人是忙得朝天，热火朝天的，更特别的呢， 呢，就是秋天独有的这种大连山海水。

0: 庄丰收，海上秋鱼汛正盛，那山林里面呢，林果满仓，海里有肥蟹，山里有鲜果，所以你看山海共同馈赠了这座城市。
1: 这是秋天，等到寒冬到来，草木凋零，山林就慢慢的归于安静了。但辽南大地并没有褪去烟火气，依然藏着专属于冬日的乡土物产，延续着老祖宗冬藏的农耕传统。
0: 冬天的果树呢，是进入到了休眠期啊，土地休养生息。那这是农人养护果树、调养土地的一个关键时节。辽南人呢，一直遵循的就是冬藏的古俗。秋收之后，会把苹果、梨子这些耐放的鲜果放进土窖当中进行存储，靠着土窖恒温的这样一个特点，漫长的冬天也能吃上新鲜的秋果了。
1: 旧时的农家秋收之后呢，就把杂粮入仓，果蔬窖藏，备好一整年的过冬口粮。那么这个是先民顺应自然，抵御寒冬，这也是一个生存智慧。
0: 土窖在咱大连话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人也会叫地窖？
1: 地窖，
0: 对吧？地窖。
1: 对
0: 啊，冬日山林呢，虽然没有新鲜的鲜果，但是林下的这些畜禽物产呢，也是持续的供应。乡村散养的这些家禽啊，包括一些牛羊啊，冬天也是能够提供充足的肉蛋奶的。
1: 而且咱们辽南人呢，特别会保存美味。秋天采的那个山菌，捡的坚果都会晾晒脱水做成干货，把秋天山野的风味就好好的封存，慢慢的享用一整个冬天。
0: 而且冬天也是果园养护的一个黄金期啊，去修剪修剪枝条啊，翻翻土壤啊，让果树好好的休养，也是为来年春天开花结果积蓄了力量的。
1: 所以你看，辽南人一直懂得一个道理，土地和大海一样，不能一味的索取啊，我们光索取不行，要适时的休养，取之有度，年年养护，然后才能年年丰产。冬日的田园看似安静沉寂，实则都在悄悄的蓄力，孕育着来年的满满希望。
0: 要不说咱大连人幸福呢，你看咱除了有海鲜物产之外，就山林之间尽是美味，春采山菜，夏摘浆果，秋收林果，冬储干货，四季的轮转之间呢，辽南丘陵的这个物产就拼凑出了大连陆地完整的风物体系了。
1: 这里的农耕文化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种地收粮，而是林果、杂粮、蔬菜、畜牧、山野采摘融为一体，共生发展。
0: 辽南农人千百年来的农耕理念呢，和海边渔民不时不时的这样的一个智慧是一模一样的哈。我们要顺着节气劳作，顺着水土选种，用心养护山林的土地，绝对不能透支地力，不能过度的索取，讲究休养有时，收获有度。
1: 千百年间，果树种植技术不断改良，采摘、窖藏、晾晒，这些乡土手艺代代相传，也慢慢塑造出辽南人质朴、踏实、厚重的性格。山林田园滋养了一方百姓，也让大连人对土地、对自然的馈赠有着最深的眷恋。
0: 时代在发展，城市在扩张啊，但是辽南的山野风物始终生生不息，从未改变了。
1: 如今的大连高楼林立，但是像荆州旅顺瓦房店庄河的大片丘陵果园依旧连片生长，大樱桃、苹果、蓝莓、葡萄，甚至更多的一些物产水果依旧跟着节气开花结果，年年准时成熟。
0: 每到了水果上市的这样一个季节，咱很多城里人呢，可能也会驱车啊，进山采摘啊，去沉浸式的感受田园的风光啊，甚至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农家乐可以在这儿住一晚上，带着孩子去的啊。那春天呢，进山挖野菜的这样的一个习俗也是完整的保留下来了，像山麻榨呀，这些刺嫩芽啊，这些春日的山珍，你也是走进到了菜市场当中，走上了百姓的餐桌，守住了最地道的辽南烟火。
1: 城市的各大市场里，一年四季都有本土农产按时上新，春天野菜、樱桃，夏天蓝莓、桃李，秋天苹果、葡萄，冬天窖藏的鲜果、乡土杂粮，山珍与海味并肩陈列，填满了槟城人的烟火餐桌。
0: 当然了，你看啊，现在的这个乡村的农业的产业也是在不断的升级当中，生态果园、林下养殖、杂粮特色种植都是在蓬勃发展的。虽然用上了现代化的种植技术呢，但是也是始终要尊重的，就是辽南的土地的特质，要遵循自然的节气。
1: 从古代先民坡地垦荒到近代改良果树品种，再到如今的现代化生态种植，辽南的农林物产见证了这座城市千年的乡土变迁。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但是城郊的山野田园岁岁花开，年年丰收，也守住了大连最珍贵的乡土根脉。
0: 一半大海，一半丘陵，大海呢赐予了大连鲜甜的海味，而山林是馈赠了大连醇厚的果香和舒凉。
1: 嗯，如果说潮汐渔猎是大连面向大海的浪漫篇章，那辽南农林物产就是这座城市扎根大地的温暖诗篇。山海相伴各有风华，但是汇聚到一起就共同勾勒出大连最完整最动人的四季风物图景。
0: 那我们也给大家一些打卡的指南吧，比方说很多喜欢天然采摘的朋友啊，等到应季的时候呢，也可以去到现在有很多的叫做园区啊，比方说旅顺的樱桃园、荆州的苹果园、庄河还有蓝莓基地，包括像是瓦房店啊，或者是对门沟啊，都有葡萄采摘区，能够体验丰收的这样一个乐趣。
1: 嗯，想要一站式的选购本土风物，大家呢也可以到像周边的，比方说荆州的农贸市场，
0: 嗯，
1: 庄河的农贸大集，还有城区的各大便民市场，就是地道的那个乡土的物产，有机会的时候大家可以实地去感受一下。

着能够孕育子嗣，于是他诚心地举行祭祀，也就是洁净的祭天典礼，向上天祈求，希望能够解除无子的缺憾。克婴克嗣，以服无子，说的就是姜元非常虔诚的心愿。有一天呢，姜元来到了郊外的原野，他看见地上印着一个巨大无比的巨人脚印，他心生好奇，轻轻地踩进了这个巨大脚印的拇指凹陷之处。就在这一刻，他忽然心中一动，感应上天，就此怀孕了。履地无敏兮，忧戒忧止，载朕载素，载生载育，实为后继。不久之后，怀胎足月，姜元顺利分娩，生下了一个男婴，这个男孩就是后继。不过这个男孩出生的过程实在是太奇妙了，所以给人带来了巨大的惶恐。诗中写道：旦迷绝月，先生如达，不彻不复，无灾无害，以贺绝灵，上帝不宁，不康阴嗣，居然生子。分娩这么的顺利，几乎没有伤痛，这件奇异的事呢，让姜元自己也内心不安。你看呢，没有凡间的丈夫，但是凭空就生下了这个孩子，这难道是上天不悦，降下了不祥之物吗？这种巨大的恐惧笼罩着他，于是姜元做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决定，他决定抛弃这个孩子。于是诗歌进入了最惊心动魄的一段，那就是三次弃婴三次获救的传奇。

0: 蛋田之爱象，牛羊肥自之。蛋田之平林，会伐平林。蛋田之寒冰，鸟复翼之。鸟乃去矣，后继瓜矣。时谈时虚，却生载露。第一个故事发生了，江源把这个小小的婴儿丢在了狭窄的小巷当中，本来以为这样的话往来的牛羊就会踩踏伤害他，但是没有想到所有路过的牛羊全都温柔地走过来，而且还会用身体护住这个孩子，用乳汁喂养这个孩子。江源没有放弃，第二次呢，他把这个孩子抱到了空旷的山林里，但是好巧啊，他遇上了人们进山伐木，孩子又被路过的人救下了。第三次，江源狠心把婴儿放在了结冰的河面之上，寒风呼啸，眼看着孩子就要被冻僵了。这个时候，一群飞鸟盘旋而来，张开了宽大的翅膀，层层叠叠地盖在了这个小婴孩的身上，帮他抵御严寒。等到飞鸟飞走了，小孩子的哭声非常的大，而且哭声悠长，响彻整个旷野。连续三次抛弃，但是这个孩子三次奇迹般的活下来。到这个时候，江源终于明白了，这个孩子就是上天赐予的生命，不能再被丢弃了。于是他抱回孩子，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弃，就是放弃的弃，这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后稷，江山社稷的稷。长大成人之后呢，后稷真正成为了农垦的开创者。但后稷之强，有象之道，他懂得观察土地，辨识天时，掌握耕种的诀窍。他除去了田间杂草，还会挑选饱满良种，看着禾苗破土，抽穗灌浆成熟。凭借着农耕本领，他带领着族人们定居在有台这片土地，而且建立家室，拥有了稳定的家园。上天呢，还降下了优良的谷物种子，有黑黍、红粟、白粟，族人们大面积的播种、收割、搬运，于是粮食富足。衣食安稳之后呢，后稷又开创了周人的祭祀传统，把丰收献给了上天。那这首诗歌的最后两章是非常细致地描摹了祭祀的盛大场面，比如说人们舂米、剥羊、揉搓，淘米沙沙作响，蒸饭热气腾腾，大家点燃了香蒿，奉上油脂，献祭供羊，而且用火来烘烤祭品，礼器盛满贡品，香气升腾，上天安然享用。那么从后稷开始，周人就代代祭祀了，他们敬畏天地，以求全年平安，长久无灾。在那个靠着狩猎和采摘生存的年代，是后稷带领大家扎根土地，开启了农耕的时代，于是族人们纷纷追随他，定居在有台之地，也就是现在的陕西武功一带。后稷就这样成为了华夏的农神，也成了周民族的始祖。诗经当中的这首《生民》呢，并不是单纯的神话传说，周人世代以农耕立土立国，这就是他们生存的根基。这首诗在宗庙一遍遍地被传唱，其实就是想要告诉后代子孙，我们这个民族是依靠耕耘土地、敬畏天地一步步走过来的。这份勤劳务实的底色，从我们的始祖后稷开始就刻进了周人的血脉之中。
1: 文字是祖先留给时光的密语，我们穿过岁月长河，在诗文词曲的平仄里读懂中国的山河与烟火。 活。这里是文脉里的

刚刚在声明当中我们讲完了始祖的故事，接下来呢，这个部族迎来了一次重大的远行，这就是大雅公流。后继奠定了农耕之后，周族世代定居有台，可是岁月流转，到了公流执掌部族的时候，外部的生态环境发生了急剧恶化，比如戎狄不断地在挤压着生存空间，战火时常逼近家园，继续守在旧地，全族的百姓可能都会陷入到危难当中，所以摆在公流面前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举族迁徙，寻找一片可以长久耕种、安稳居住的新天地。但是公流作为一个首领，他没有仓促的决断。诗中写道：“睹公流，于虚思源。”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仔细观察、仔细查看的意思。在通知全族动身之前，公流独自出发。智则在眼，副将在原。什么意思？他爬上了高高的山顶，俯瞰整片原野，然后呢，他又到平地上去勘察这些溪流泉眼，仔细地考察这土壤是不是肥沃，水源是否充沛，能不能种地，能不能住屋安居。腰间佩戴的美玉佩刀，这既是首领威仪，也代表着他此次出行身负全族的命运。勘察完毕，公流回到了族人中间，他安抚人心，清点人口，备好粮食、农具和兵器。在漫长的迁徙路上，众人难免会惶恐不安，毕竟前路茫茫，一无所知啊。但是公流呢，一路上体恤百姓，疏导情绪，让大家不再长久的叹息。原文说：“既顺乃宣，而无咏叹。”就这样，他把所有人的忧愁慢慢的抚平了。当这支队伍终于抵达了宾地，也就是现在的陕西旬邑一带，公流呢又登上了南边的山冈。他放眼望去，这片广阔的原野，泉水密布，土地肥厚，这不正是族人们苦苦寻找的家园吗？找到了宜居的土地，整个部族瞬间就热闹起来了，大家纷纷安顿落脚，搭建临时的居所，聚在一起商量生计，欢声笑语就这样久久地回荡在旷野当中。鱼食处处，鱼食缕缕，鱼食炎炎，鱼食雨雨。安顿下来之后，公流又开始规整土地了。诗里写道：“乃长乃江，乃积乃仓。”这是在干嘛呢？划分田界，整治耕地，收割粮食，修筑粮仓，修建市集，再划分出居住区，这不就是建立简单的秩序吗？漂泊许久的周人终于再一次拥有了可以深耕的土地，拥有了安稳的家园。可能我们到这里理解了公流写的就是一次古代的搬家吗？其实我想告诉您的，这远远不止于此。第一呢，这首诗塑造了上古理想首领的模样。首先，公流他不是高高在上发着号施令的君王，而是先勘察，再规划，再体恤百姓，安排事务。他把整个部族的安危都扛在了自己身上，凡事都是亲力亲为，审慎先行。这就是周人心中爱民勤政的最早的范本。后世在宗庙演唱公流，其实也是要提醒掌权者，如果你做首领，就先要看到百姓的难处啊。其次呢，这首诗承接了生民的农耕底色。生民刚才我们说了，教会了

0: 周人怎么样去种地，而公刘呢教会周人守住种地的权利。如果说家园被侵占，你再好的耕种本领都是无处施展的呀。所以这场迁徙本质上是为了农耕文明寻找生存空间。周人从来不是被动逃难，而是在主动开拓，他们带着农耕的本领去开辟新的家园。第三，这首诗写出了族群的团结力量，诗里面多处描写了百姓的欢歌笑语、共同议事的场面。上古时代，一个弱小的部族想要活下去，靠的肯定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万众一心。公刘凝聚了所有人的力量，周族从此拥有了极强的向心力，这也就是后来周人能够不断壮大的重要根基。
1: 唐诗有风骨，宋词有深情，元曲有人间。每一句千古绝唱，都不是凭空落笔，或是壮志难酬，或是家国离愁，或是岁月沧桑。文脉里的中国，解锁诗词典故，聆听文人一生沉浮。

再往后呢，我们就要说的是大雅绵。时光流转，公留之后的许多代，又有一位首领登场了，那就是古公旦父。狄戎部落不断的前来侵扰他们的居住地，也在不断的索要财物，最后呢还要抢夺土地和百姓。古公旦父不愿意让族人卷入到无休止的战争当中，于是他再次做出了决定，就是带着族人离开他们的居住地，也就是宾地，向着岐山脚下进发。绵明瓜蝶，民之初生，自土居栖。开篇这一句，绵绵不断的小瓜慢慢地长成了硕大的瓜果，这也在比喻周族从小到大慢慢繁衍壮大。他们来到了岐山之南，这片土地呢叫做周原。放眼望去，土地肥美，水草丰茂。古公旦父带领大家在这里筑城墙、建宫室、修宗庙、划分井田、设立官吏，赫赫周原就此扎根。就是在这个地方，古公旦父生下了儿子季历，季历呢又生下了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周文王。周民族的兴盛从这儿就拉开了序幕，后面的文王、大明这两篇都是大雅当中的诗篇，他继续写的就是文王修德，武王伐商，最终推翻了殷商，建立周王朝的壮阔故事。每当祭祀大典奏响这几首大雅诗篇，周天子和贵族们就开始在歌声当中回望自己民族完整的来路了。从诞生、求生、开荒、迁徙，再到扎根立国，大雅就是周王朝刻在诗歌当中的国史。它不像史书那样冷静记事，它是带着敬畏、感恩，把先祖的品格就这样一代代传唱下去。说完了大雅的开国史诗，我们要把目光再转向

殷商时期的贵族宴会大多是充满森严的等级压迫，而周人把温情放进了礼制当中。君王不再依靠威严去命令臣子，而是用礼遇来表达尊重。定格在了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十月初一辛卯日，这一天白天骤然昏暗，太阳被阴影吞噬，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日食。我们都知道，在古人心中，太阳代表的就是君王啊，那日食就是上天降下的一种警示。在此之前，关中大地刚刚遭遇过大地震，河水震荡，山峰崩塌，高地陷落为深谷，而深谷呢，凸起来变成了丘陵，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嘛。那天地接连在示警，但是朝堂之上，这个时候却是一片的混乱。写下这首诗的是西周一位心怀家国的大夫，他亲眼看见了天灾频发，也看透了藏在天灾背后的人祸。周幽王宠幸褒姒，诗中原句说：“燕栖山方，后宫之势炽盛，朝廷的大权被皇父等七位权臣把持着。那他们呢，结党营私，排挤贤良，朝堂没有善政，不肯任用正直的官员。”诗中也说了：“四国无政，不用其良。”皇父作为当朝重臣，不为百姓去谋划，反而在大肆地拆毁百姓的房屋，侵占百姓的田地，肥沃的土地慢慢荒芜。更让人心寒的就是，眼看着大事不妙，皇父早早营建自己的诚意，搜刮了金银财宝，带着亲信贵族们迁居避难去了。偌大朝堂居然不肯留下一位老臣辅佐君王，普通的百姓无端蒙受灾害，受尽盘剥。可是掌权者呢，这个时候他居然只顾自己，早早的抽身逃离了。诗人身处庙堂，他亲眼看到了这一些，所以他的内心呢满是悲愤。他在诗中抛出了一句振聋发聩的判断：“下民之虐，匪将自天，准踏被赠，直敬由人。”说百姓承受的苦难可不是上天降下来的，而是人间的小人争权夺利造成的。天地异象不过是提醒你，真正毁灭家园的是败坏的人心和混乱的朝政。你看这首诗打破了一味敬畏上天的旧观念，诗人非常的清醒，在分辨天象只不过是表象，祸根还在于人事。上天不会随意的降下灾祸，是人做错了事，才让天下陷入到了苦难。在这儿呢，诗人敢于直接点名当朝权臣，罗列祸害朝堂的一干大臣，他也大胆地批判了君王宠信后宫，任用奸佞，在当时那可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所以我们说十月之交呢，它既是一份珍贵的天象记录，更是一曲王朝末世的悲歌。它告诉后世，山河崩塌从来不是一瞬间发生的，当朝政失序，民心流离，再盛大的基业也会慢慢的走向倾覆。而这份心怀天下、敢于直言的风骨，也随着这首小诗永久的留在了中华文脉之中。讲到这儿，其实我们也不妨想一想，大雅和小雅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大雅先是书写创业之美，周人靠着勤劳团结敬畏天地，一步步建立起了强大的王朝，把先祖开拓的故事在宗庙雅乐之中代代相传，告诉后世子孙家国来之不易。而小雅呢，它更像是一面缓缓转动的镜子，一面镜子照见盛世礼乐，君臣以诚相待，礼遇贤才，宗族和睦，比如像陆明。而另一面镜子呢，照见了人生百态，戍边士兵长久的思乡，写下了采薇；正直官员目睹朝堂乱象，写下了十月之交。

为什么这些3000年前的庙堂之歌，我们今天读起来仍然能被打动呢？因为大雅和小雅写的从来不只是周天子贵族君臣的故事，他写的是永恒不变的人间命题。生民告诉我们耕耘和坚守，公刘告诉我们开拓和团结，鹿鸣告诉我们待人真诚，精重贤才，采薇告诉我们家国和乡愁之间普通人的复杂情感，而十月之交告诉我们在任何时代都要有敢于正视问题，心怀苍生的勇气。当我们再次翻开《诗经》，就会懂得整部《诗经》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有风来自乡野，有雅来自朝堂，还有颂来自庄严的宗庙。风看见百姓，雅看见家国，颂看见先祖，合在一起便是3000年前华夏民族完整的精神图景。到这里呢，今天文脉里的中国就告一段落，感谢您的全程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是，包括这个五六月份刚刚比赛的时候，好多孩子一边比赛一边还在那个高铁列车上写作业呢，
1: 真是动人的一幕，
0: 备战高考。哎，我们来说一下，其实昨天这个比分呢，多多少少有点让我们大连队感觉到有点失望了。
1: 嗯，
0: 我们是这个0-1，惜败给了长春队。长春队获得了首届东北超冠军的奖杯，咱们大连队呢收获亚军，沈阳队呢是季军第三名。但是呢，昨天呢，那个巨大的这个 TIFO 啊，让所有的人特别感动，就整个在那个东看台，和看台一边大的一个巨型的 TIFO， 慢慢的升起来，那个大 TIFO 能够把下面坐的3-4千人全都盖住，上面写着这个巨大的五个大字，叫今夜东北赢。
1: 哎呀，
0: 就看到之后你会觉得特别感动。
1: 我觉得东北人就是霸气哈，好像说据现场的这个朋友反映，包括你也来给大家佐证一下，就现场虽然说咱大连没有举起那个冠军的奖杯，但是丝毫不吝啬，我们给对手送去热烈的祝福的掌声。
0: 对，因为昨天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啊，在这个现场主持人的带领下啊，我们都是先是给客队长春队来鼓掌。这个也是恭喜长春队进入到这个决赛圈，感谢他们来到大连来做客，特别的热情，我真的是尽显东北兄弟城市这种热情好客的这种美好。
1: 也显示了我们大连球迷的胸怀。
0: 对
1: 据说从5月23号开始呢，是4城同步揭幕了，到10月5号，昨天晚上收官决战，辽吉黑内蒙古3省1区8座城市哈。刚才说了，有390名各行各业的业余球员。其实我觉得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很多的这个男士哈，这个球技也是相当可以的。
0: 但是要上场的话，还是还是要差很多的，
1: 还差点啊。
0: 对，我觉得。

0: 人家都是这个相当于说准职业球员，最起码从这个年龄上，整个东北超390名这个队员的平均年龄才22岁，
1: 真年轻呀。
0: 对，然后咱们大连队球员这才多大吗？
1: 不知道，
0: 是最年轻的啊，平均才有19.5岁。
1: 哎呦，就咱把这个平均年龄又往下拉了一点。
0: 对，所以说你看现场全都是17、18岁、18、19岁年轻的这个小伙子，
1: 特别蓬勃，有朝气，
0: 就跟自己家孩子是在场上跑一样。所以说站在这个场上啊，你就感觉就是像看着自己家的孩子，像看着邻居家的孩子一样。
1: 你怎么说这话说这么慈父感？
0: 特别的亲切。
1: 而且据说大家这个参赛包括观赛哈，热情这么高涨，也是这一次的赛事的票价呢特别的亲民，最高呢是不超过20块钱，
0: 19.9块
1: 哈。
0: 对，
1: 这太便宜了，
0: 但是不好抢啊。你知道昨天东北超赛场对拼手速也抢不少。
1: 那你怎么抢到的呀？
0: 就是你得先进到那个池子当中去，然后在池子当中再摇号
1: 啊。
0: 就是6万3千多人，你知道当时抢票的时候吗？
1: 多少人？
0: 是将近30万人在抢。
1: 哎呦，这个比例是5:1哈。
0: 对，昨天我发了这个朋友圈，我说我在赛场，这多少人羡慕吗？
1: 羡慕毁了，简直
0: 是。哎呀，你去了啊？当然好多，昨天这个户外有好多的第二现场。有好多朋友也去看，包括在那个杉杉奥莱那个大屏幕
1: 啊，
0: 还有很多那个街区啊，足球公园都有个大屏幕，现场直播在观看。
1: 哎呦，大家可以这个喝着啤酒，撸着串儿，然后看着这个比赛，大家跟着一块儿澎湃，同步直播吗？
0: 对。哎呦，这个比赛真的是非常热闹。咱们来介绍一下吧。这个常规赛阶段呢，采用的是主客场叫单循环赛制，每支球队呢进行7场比赛，合计呢是28场。常规赛结束之后啊，排名前四的队伍呢进入到淘汰赛，也就是前四名。半决赛呢是2场，主客场呢是进行了2场的对决，然后呢紧接就是决赛。哎，决赛就是一场定胜负。但因为咱们是之前比赛一场没输，净胜球又排在前面，
1: 对，
0: 所以咱们就是主场。然后呢长春队第二，他们是来客场。
1: 据说打败了那个打破了大连主场不败的神话，但也不能这么说哈。咱这个就像是我们刚才这个主题说到叫什么，叫家国同庆，东北共赢嘛。
0: 是，
1: 只要是赢了咱都算赢。
0: 对，昨天呢也是在开场的时候，好多人5点多钟就已经入场了。
1: 几点开始比赛呀？
0: 是7:30开始比赛。
1: 哎呦，5点多就到了，提前2小时。
0: 但是因为前面有非常好看的文艺演出，
1: 哎，
0: 对，
1: 比如说呢，
0: 有来自这个咱们4省区的特色的节目轮番亮相了，有草原的长调、呼麦，还有边疆的歌舞、滨海的风情，最好看的就是那个延边的小姐姐的明太鱼舞蹈
1: 啊。
0: 这个之前有关注过吗？
1: 没关注多。你一说这明太鱼的话，就是勾起了我的味蕾，我特别想吃。
0: 因为咱们去这个延边比赛的时候啊，延边就是朝鲜族的朋友特别多嘛，然后他们当时呢这个啦啦队啊，大概有8、9、10个小姐姐，穿的这个朝鲜族的传统服饰，
1: 可以想象，
0: 然后一只手拿着一个明太鱼在现场跳舞，特别的就是接地气，有这个民族特色，但是跳得特别的美
1: 啊。这明太鱼是真的鱼吗？真的能吃的鱼吗？
0: 应该是道具吧。
1: 啊，应该
0: 真的明太鱼就甩舌了吧。
1: 一看我就是吃货，就想吃了哈。
0: 对，
1: 还有那呼麦一定特别特别的震撼，因为当时去那个包头的时候听过啊，这个演唱，哎，那声音的。
0: 内蒙古的这个歌手来嘛，
1: 响彻天空，
0: 包括还有这个其实都是比较咱们地方比较有名的歌手，你像这个哈尔滨歌舞剧院，包括咱们大连的有名的这个剧团，杂剧团、歌舞剧院都有著名的演员到现场去献唱，还有这个大型的舞蹈，然后再加上昨天全场的这个灯光秀真的是特别的美。
1: 灯光秀还有，
0: 你知道这个灯光秀是怎么组成的吗？
1: 不知道呀，这个有点像我们星海广场的那个跨海大桥的灯光秀吗？
0: 这个灯光秀是由63000多名现场的球迷来组成的。
1: 哎，
0: 我们每个人呢，就是现场有一个袋子，都是那个志愿者发的袋子，袋子里面呢就有一个荧光棒。
1: 哎，
0: 荧光棒大家拿出来的时候，你就拿在手里啊，就开始哎，怎么不亮呢？不知道怎么开。结果这个是全场通过好像应该是蓝牙传输，由总控台来控制的。然后演出开始的时候，每个人手中的荧光棒就一起亮起来了，然后全场一起变色
1: 啊！
0: 蓝的、红的、橙色的，它是根据现场演出的颜色。
1: 哎呦，
0: 比如说是咱们大连演出的时候，就全场的烟火帽都变成蓝色，
1: 哎，
0: 能够来回的跳动。
1: 嗯，
0: 哎，然后长春演出的时候就变成红色。
1: 哎，
0: 哎呦，整个现场的氛围特别好，就是你不参与其中都不行。
1: 我下次必须要去、啊，
0: 一定要去。
1: 嗯、
0: 对，
1: 从第一场我就开始抢，哪怕有一场能抢上的话，都是我的幸运。

0: 对，接下来还有辽超的比赛，我觉得
1: 我期待着。
0: 对，作为这个大连人，一定要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我们主场的氛围。
1: 嗯，
0: 那么昨天呢，这个比赛正式打响的时候啊，咱们主场作战的大连队啊，和这个远道而来的长春队啊，其实全场来说拼得非常的激烈。
1: 你想一想，这个比赛的分数也不是特别的悬殊，0-1嘛。
0: 对。
1: 赶快和大家回顾一下整个这个赛事。
0: 上半场可以说呢，双方攻防很均衡，你来我往，也是创造了很多次这个威胁的机会，可是就差那么临门一脚吧。然后呢，45分钟之后呢，一边再战，比赛呢进行到了第68分钟。哎呦，这个球可以说是我就是
1: 惊心动魄，
0: 活生生眼睁睁的看着他进的。
1: 你特别想把他搬出来是吧？
0: 当时呢是长春队确实踢得很好，
1: 嗯，
0: 我觉得他们那个小伙的身体也是条件也很强壮，
1: 嗯，
0: 长春队是中场抢断之后啊，有一个小伙叫做霍路通啊，在这个禁区前的是前沿起脚远射，当时我看那个球，他是往左一晃，
1: 嗯，
0: 确实咱们那个队员和守门员全都被他晃到左边了，
1: 有个假动作，
0: 对，他突然往右边一个抽射，
1: 那好高明啊，
0: 对，这个皮球一下就钻入到这个网底了，然后全场啊，你知道。6万多人呢，我觉得5万多人一起，哦，只有长春来了3000多球迷，知道吧？
1: 啊、只有3000多呀，3000多，
0: 但是也是以巨大的一片方阵，
1: 啊啊啊、
0: 对，但是，
1: 那个声浪，
0: 对，昨天我们这个球迷之间，反正也是非常的友好
1: 啊、
0: 长春球迷当时也是一片欢呼，不过落后之后，咱们大连队我觉得确实是表现出了这种专业的气质吧，
1: 嗯，
0: 现场没有慌乱。然后呢，整个你就发现就是战术就变了，开始全线的压上，
1: 想进球了，
0: 猛烈的这个反击，然后几次就是连连的，就是在长春队的门前的制造这个破门的这个威胁，
1: 嗯，
0: 但都可惜，就差最后那一下。我们也看出这个球员在现场，哎呀，确实是很遗憾。
1: 咱有一些就是精彩的这样的进球嘛，但是被对方门将给扑住了。
0: 哎呦，比如说那个第76分钟的时候，在现场啊，就是说禁区内。破门但是没进，然后球员他禁区倒地了、然后也是引发了这个巨大的争议。
1: 那不是应该有个点球吗？
0: 对，就是判当时对方防守的时候没有犯规嘛。
1: 啊、
0: 当时呢就是启用了这个 VAR 的复核。
1: 嗯，
0: 对，这个是很专业的复核、一般是业余球赛是不会启用的。
1: 嗯，
0: 对，但是不存在点球，也没有判。然后最后补时，就是一般都会有上庭补时嘛。
1: 对，
0: 上庭补时了8分钟。
1: 哦，
0: 这个是从来几乎都没有出现过，一般就补个2-3分钟，3-4分钟最长了，补了8分钟，也可见踢得很激烈，中间可能是经常的中断，还有补水。
1: 嗯，
0: 结果也很遗憾吧。最后中场哨声响起的时候，就比分定格在0-1了。
1: 嗯，对，说到这的话，我都有点小叹息的感觉。可以想一想，脑补出很多的画面。作为大连球迷来说的话，确实有些许的小遗憾呢。
0: 是，最后因为是看了100多分钟嘛，然后全场的心跳，你会回着这些，随着这些小伙子在跳动。那最后确实很遗憾。
1: 嗯，
0: 当然了，我们全场这个6万多名观众也没有吝啬掌声，哎。大家呢也是站起来鼓掌，为拼到最后一刻的我们的主队大连队的小伙子鼓掌，也为这个有坚强啊顽强性格的这个长春队来致意。
1: 嗯，
0: 最后呢颁奖仪式上啊，长春队他们是高举起了啊这个是特意打造的一个叫做麦叶情杯造型的一个冠军奖杯，
1: 哎，
0: 周围是这个小麦的叶子托取的嘛，象征咱们这个东北的土地，哎，长出这个粮食丰收嘛，托举这个足球。然后全场观众最后是高唱歌唱祖国，最后呢大家也是一起高呼，就赛场有胜负，东北没有输家，
1: 真好。你是不是现场也跟着咳着嗓子喊呢？
0: 哎呦，咳着嗓子喊，从最开始球赛开始的时候全场起立，大家一起呀，你知道吗，用这个右手摸着心脏就高唱国歌，然后一直到全场站起来欢呼，到最后比赛一起大家歌唱祖国，
1: 好激动啊，好动人的一幕啊。
0: 所以说我真的是希望以后有比赛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到现场去看一看，
1: 感受一下。
0: 对，
1: 嗯，
0: 回望这5个月的赛程啊，有很多的动人的故事都在我们这个梭鱼湾的足球场上上演了，包括这个揭幕战啊，沈阳队对阵这个鸡西队，鸡西队比赛途中啊，有这个球员腿部抽筋儿，然后这个沈阳队现场帮忙去按压，哎，包括这个两队中场休息的时候，共饮一瓶矿泉水，
1: 哎，这我看到了，
0: 也是体现了咱们这个东北人就是热情，
1: 一家人
0: 这种友谊，场上是对手，场下就是兄弟嘛，
1: 是，
0: 对。然后还有沈阳主场专门远道而来给这个鸡西球迷啊开通这个球迷专列，哎，搭配这个文旅优惠，就是真的把远道的朋友当做自己的这个亲友。 还有淘汰赛阶段的长春和这个沈阳。

0: 龙队的对决同样也让大家看到之后非常的动心，哎，主客队的球员自发唱相亲相爱一家人，然后长春球迷呢高喊欢迎沈阳，因为就要各回各家，该工作的工作，该上学的上学，然后下一届东北超咱们就来年再见了、
1: 哦、
0: 来年可能还会有新的队员出现，是这样的，
1: 是这样的，
0: 对，他们不是职业球员，
1: 那他不能组成一个所谓的俱乐部吗？咱一块儿平时练练、嗯、然后切磋一下球技，打磨一下我们的这个队伍
0: 的
1: 整体性，
0: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但就是形成就属于民间自发形成的这么一个组织，
1: 因为大家的时间呢、啊、地点呢、啊、行程啊可能统一到一块儿也不容易哈，
0: 对，
1: 哎，所以每一年的东北超啊，真是给大家的记忆都不太一样。
0: 嗯、
1: 这个球票呢，也是刚才说了，就19.9，常常是一票难求啊。刚才说到了这个中票率，你这场应该是在20%左右，大部分的中票枪呢，应该是在30%左右。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整个这几个月下来呀、啊，可以说从呼伦贝尔大草原到黄海之滨，从长白山脚下到松嫩平原，无数的球迷也是跨越了城市来奔赴客场。有这个吉林球迷辗转多地，延边呢、大连呢，都留下他的身影。决赛当天晚上也坐在大连球迷的看台上，既为主队呐喊，也为长春队的拼搏喝彩。
1: 嗯，
0: 还有一位来自鸡西的小学生啊，手里举着手写的牌子，邀约各地的朋友到家乡来做客，就是看着特别感动。一句句朴实的问候，一张张手绘的标语，让看台呀不再只是那位助喊的地方，哎，也成为了东北人彼此相识交流的平台。
1: 嗯，所以说我们这一次的比赛可能不是一定要决出一支冠军的球队吧，而是要以足球为纽带，打破三省一区的地区壁垒，把分散在黑土地上的城市咱都紧紧的联系到一块儿吧。
0: 对，哎，决赛落幕了，虽然说奖杯归于长春队了，但我觉得这份热情和温情是属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属于每一名在场上奔跑跌倒了又爬起来球员，也属于跨越千里奔赴赛场文明观赛相互致意的球迷，也属于在赛场内外默默付出的那些无数的志愿者、工作人员、警察叔叔、那些安保同志们，哎，也属于八座城市所有为这个赛事加油鼓劲儿的普通人。将近五个月，28场常规赛，多轮的淘汰赛，我觉得无数的汗水啊、呐喊、拥抱和感动，都汇聚成独属于东北超的记忆。
1: 嗯，昨天是不是到最后会有很多的彩带呀？然后呢，飘落下来。
0: 你到最后对会有
1: 啊、看到了那个短视频的平台上很多的志愿者最后呢这个真是手捡呐，一票一票一丝一丝的把这些彩带都收起来，让这个赛场重归它的绿色哈。
0: 所以是建议大家嘛，走的时候要就进场嘛，把随身的、
1: 就是能带的都带走，
0: 对，这些小东西带走，
1: 不留下垃圾。
0: 对，志愿者确实很不容易啊。
1: 是啊，这首届东北超呢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了。今夜东北赢这句话呢不只停留在所以湾的看台的标语上，它是绿茵赛场上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也是辽吉黑，包括我们的蒙古哈，内蒙古守望相助的温情，是东北大地上向上生长的精气神啊！在这里呢，对于雷表示无比的羡慕啊！
0: 下次一定要去啊，咱们一起去、
1: 正确哈！
0: 对，
1: 哎，好，所以说下一届的东北超，我们绿茵不见不散哈，同心依旧，整装东北，咱来年再会。

0: 了啊，走出了海兽馆，来到了临海的沙滩，开启了多场零距离的见面。朋友们有没有这个和浪浪见面的？大家也可以从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来发送过来啊，发发照片，发发这个十一，你有没有去老虎滩？你去哪里带着你的孩子出去玩了？有没有去看昨晚的东北超？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互动啊！
1: 是的啊，同时我们的海豚、海象、海狮、海豹的沉浸式的科普喂食情景剧每天都会上演，可以说是一边看小动物的表演，一边听讲解员的科普海洋动物知识，寓教于乐，孩子看得开心，还能够学到知识。
0: 对，老虎滩可以说是海陆空三栖啊，实景演绎矩阵，在这个国庆呢是再次升级了。蓝湾码头呢，这个王牌山海大秀全新的改版了，还有电动水翼板带来了叫龙王踏海这么一个精彩的桥段。水下演出呢也是充满了国庆的氛围，限定的节目叫人鱼海底告白滑蛋，浪漫上演了。在这种鲸豚表演场啊，还有千人的荧光海的环节，全场游客呢一起挥动荧光道具，共同送出了对祖国的生日祝福。
1: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美妙的奇幻的画面呐。那园区呢还有这种机甲瑞兽叫暴喜暴全场巡演，随处可以打卡，祝福祖国的展板，海洋主题的明信片的打卡区。那么如果说课间偷吃大挑战，全新升级的叫龟丞相龙宫互动剧的持续开启，可以说整个园区的参与感特别的强，还有很多可以互动的小项目，一天逛下来一点不会觉得累，一点不会觉得枯燥，每一处都藏着小惊喜。
0: 我特别想去参加这个课堂偷吃大挑战
1: 啊！
0: 其实这个在全国很多地方现在都有，有的在商场，有的
1: 在景区。我现在这么 out 吗？怎么偷吃吗？偷吃啥？
0: 现场呢会给你做成一个叫教室的那个样子，下面有一排排的课桌，前面有一个讲桌，有个老师，有个 NPC 就扮演那个老师。
1: 我明白了。
0: 对，然后你作为这个游客，你就报名参加，你就作为一个学生坐在那儿
1: 啊，
0: 然后每人发两袋零食。
1: 你不能让老师看着你吃东西了。
0: 对，你就各种方式，或者是装睡偷吃
1: 啊，
0: 或者头埋在底下偷吃，或者拿一个偷吃放在嘴里，完了偷偷的嚼。然后不能被 NPC 发现
1: 啊，让我有一次
0: 特别好玩，
1: 想起了我真正上高中的时候，一天没吃早餐，我就特别饿哈，那个大圆片的早餐饼，你想那一片多大？然后我就看着英语老师不注意，我就把那一片整个塞嘴里了，我刚塞嘴里，
0: 那不好咽呢。
1: 然后那个，我想等它慢慢融化。英语老师说：“高小雨，起来读这篇课文。”然后我又低下头把整片拉了出来，然后等我读完之后，老师说：“坐。”慢慢吃吧，就被老师发现了。呀，好像听起来有点不太卫生。
0: 小时候嘛，对，
1: 小时候，
0: 对，我小时候上课偷吃过这个泡泡糖
1: 啊，
0: 然后偷吃。
1: 你还敢吹泡泡吗？
0: 不敢吹，就在嘴里嚼着玩儿，
1: 嚼着
0: 就吃那个甜味儿，因为小时候都爱吃甜的嘛。
1: 是，
0: 然后拿那个书挡着自己半张脸，露着眼睛，完还往前听课呢，完被老师发现了，完他也是叫我起来，叫我起来是让我读还是干什么？然后我就站起来，就看我这样。就那个喉结这儿，咕噜
1: 咽下去了。哎呀，以前特别怕咽那棒棒糖。
0: 我老师说你挺聪明啊，我还没说话呢，你就咽下去了，销毁证据。
1: 销毁证据哈。
0: 对，
1: 好，说了大海里的精灵，再去森林里看一看吧。大连森林动物园呢，这个十一呢，可以说是氛围感拉满呐。一走进南门呢，千门小红旗。依次悬挂点亮中国红，汇成了一条灵动的红色长卷，国庆氛围感直接拉满。国庆期间呢，游客来到小动物村可以免费领取国庆
0: 亲子的一个运动的时间，
1: 是
0: 在奔跑当中感受一下运动带来的快乐。
1: 大汗淋漓一下，聊了这么多的景区和活动呢，再回到城市公园，也就是今天开篇说到的不用远行的自然研学课堂。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说研学必须要去很远的地儿吧，专门的研学基地，其实不用哈，家门口的公园就是最好的自然课堂了。
0: 对，所以说你看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东西，大家如果有哪些好玩的好的去处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假期呢，带着孩子在城市当中漫步，脚下踩着是家乡的土地，眼前呢是山海的风光，让童心呢看见家乡，让热爱呢扎根到心底，在轻松的假日时光当中啊，读懂我们生活在这座美丽城市当中的浪漫。
1: 秋日滨城，草木含情，一场家门口的研学呢藏着陪伴和成长。这个十一呢，带孩子走进公园，奔赴山海，在自然里漫步，在故事当中读懂大连。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盛世国庆听见大连》。今天的特别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吧。
1: 是哈，十一假期呢，我们的特别节目呢，每天的11点将会和大家准时见面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假期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0: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

0: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1: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0: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1: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0: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1: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0: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1: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0: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1: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0: FM 99.1 都市之声，
1: 国庆特别呈现，
0: 盛世国庆，
1: 盛世国庆，
0: 听见大连。
2: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雨。说到成都博物馆，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太陌生。这栋大楼呢，承载着成都千年的历史底蕴，而很多的游客和市民也是通过成都博物馆了解到了更多成都的历史，也通过成都博物馆展览出的各种的文物或者是开始的一些展览，更了解到了一些文化。而今天啊，就要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展览。如果你是中医迷，是养生迷，一定不能错过了。发现中医之美，中国传统医药文物特展，一起来看一下，感受一下中医传统文化的魅力。而今天我们也要有请到了天琪小姐姐来跟我一起来逛这个展。首先我们第一站是要从身后看起来就非常的有这种历史文化特点的，
8: 是的，其实对这个展的一开篇呢，它在这儿就放了一个中医药发展历史的一个纪念表，而且在这个表上呢就有从100多万年前一直到我们今天，然后各朝各代非常重要的一些医学事迹。
7: 嗯，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表上面看到有很多哪怕是不太熟悉这种中医药文物的历史的人们来说哈，还是有一些能够叫出来的名字，比如说华佗呀，还有孙思邈或者王涛这样非常著名的在中医上面非常有历史沿革人物的这种代表性人物。那所以大家也可以从第一站这里就更好的能够了解到中医文化的这种历史沿革。嗯，通过他的代表人物啊，或者是通过这些代表著作和历朝历代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吧，一个精品的成果。
8: 对，其实这个展的主题呢也是发现中医之美，中国传统医药文物特展。其实它就是联合了全国30多家博物馆合作举办之下呢，有全国范围内的中医药特色的一些文物，把它们荟萃在了一起，然后也是通过这些来感受中医的一个历史底蕴。
7: 嗯，其实一走进来就能看到，在正中央我们有位游客也在照相，那个应该就是中医里面很著名的这种人体上面的。
8: 对，其实这个它是一个复制品，它是一个在中医当中经脉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经穴小漆人儿。然后这个的真品呢其实是在我们楼上，而且它这个也是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它其实对经脉学来说非常重要，但这呢肯定就是一个引子。其实在我们在展厅的后面呢也会看到，其实这个序厅部分它最重要想要讲述的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说的中医药并不是指的只是汉族传统医学，其实除开汉族以外还有很多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医学创造和积累。 像是在这个展厅当中呢，我们看到的就比如说像藏医越王铜药勺，比如说越王呢其实就是藏医所信奉的一个医药之神，还有像这里有一件甘肃博物馆藏的一个西夏文药方纸片，研究人员翻译呢，这上面其实它是有三个药方的，它都用这个小圆圈把它区隔开来，并且这上面就有很清楚的记载它治疗的病症，还有煎制的方式以及服用的次序。虽然我们看着和汉字很像啊，但是其实这种西夏文我们今天是和汉字完全是两种文字。
9: 所以这也确实能够代表，其实在很多很多年之前，
8: 对，
9: 很多历来，
8: 对，就很说明那个时候其实像西夏王朝的党项人和汉族之间存在，对，就很说明那个时候其实像西夏王朝的党项人和汉族之间存在这些医学上的交流，因为像这些药方它其实遵循了中医药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带有一些像是党项族人他们的这种神秘的巫医色彩，
9: 所以相当于也是一个各族这样的一个文化交融的成果。
8: 对，所以其实除了像我们这儿看到的党项藏族医学之外，还有像维吾尔族医学、满族医学等等，是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医学体系。
9: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的这个中医，可能也不只是我们比较平面、比较肤浅认识到某个族的这样的一个。
8: 对，所以其实但我们接下来在正厅当中将要看到的几个单元呢，其实它讲述的就是汉族传统医学的一个历史发展。像是我们说这个汉族传统医学其实具有非常独特的东方色彩，讲究的是整体平和、阴阳平衡，那肯定我们是从阴阳五行开始说起的。那这里我们看到的这一件呢，是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当中出土的一个阴阳五行兼博的局部。这上面的内容呢，就包含了它阴阳五行的基本内容。像我们今天说的阴阳呢，其实它本意是指光的正面和背面，到后来衍生为世界上一切相互对立又相互影响的事物。其实这个就是古人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也可以说是一种古代的人文科学。而五行呢，其实就是我们在旁边那个表上可以看到，就是指的木、火、土、金、水这五种基本物质，还有它们之间的相生相克，构成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所以中医呢，其实是把这个概念融汇到了人体的各个部分。像我们在这个表上可以看到，这个木火土金水它有对应肝心脾肺肾这五脏，其实除了五脏之外还有五腑、五体、五官等等，其实它们是遵循着五行的规律，然后彼此作用和影响。所以其实对于中医来说，疾病发生的本质就是人的整体功能失去这种阴阳平衡导致的。
9: 所以也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到，我们经常所说的这个阴阳或者是五行，它不光是在中医上面有这样的存在的意义，其实在世界认知世界或者是在一些方法论上面也是有指导性意义的。
8: 对，其实就可以说中医就是一个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一个融合和统一。像我们在这儿看到的呢，其实中医理论体系的整个形成就要归功于这个《黄帝内经》的完成。像我们今天会说中医称为是岐黄或者岐黄之术，指的是岐伯和黄帝这两个人。而岐伯呢，他是黄帝时期一个非常有名的医生。相传呢，黄帝就非常喜欢和岐伯等大臣坐在一起讨论医学的问题，把内容就记载进了《黄帝内经》当中。而这本书其实最终成书于西汉，但是它在战国时期主要的篇目就已经形成了，主要是有两个部分，一个叫《灵书》，一个叫《素问》。《灵书》当中谈的是针灸治病，在《素问》当中讲的就是一些基本的医学理论，比如说像中医当中非常核心的，像是经络、脏象、病因等等。像我们接下来展厅当中看到的，就会有这一些，其实他们都有阴阳五行的影子。
9: 这也是通过了这种中医文学更了解到了其实跟我们的人体、跟自然、跟社会科学也都息息相关，
8: 也是密切相关的。
9: 这个是
8: 像我们在这一块展面呢看到的就是我们刚提到的经络。对，其实经络它是经脉和络脉的合称，而这个呢也是人体气血运行的一个主干和分支。而其中在经脉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儿看到的这个十二经脉，还有奇经八脉。
9: 其实今天我也是原来是经脉和络脉
8: 对，其实是、它是一个合称，
9: 对，是一个合称，
8: 算是我们在武侠小说当中经常听到的打通
9: 任督二脉。
8: 对，这个任脉和督脉其实就是奇经八脉当中的两支，分别呢是人正面和背面的正中。
9: 其实我们之前说的这个督脉只是这奇经八脉中当中的一脉。
8: 对，而我们在这个展柜当中看到的这一个张仲景五脏论，这个也是最早关于人体五脏六腑的一个文字记载。其实在黄帝内经当中呢还有提到关于人体生命的活动，其实有关于揭示出了男女发育生殖衰老的一些规律。比如说像这边的这个表上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有一些药材它的用量非常小，它可能就是这样给它，
9: 但
8: 它
9: 做的就真的很精致，这个就有点像玛瑙的一种琥珀。
8: 它是琥珀，
9: 就一个拿来盛药的这样的一个勺子。
8: 对，可见古人真的是非常的讲究。
9: 对，
8: 像
9: 这个
8: 对，这个药柜它是在故宫博物院藏的一件药柜。它这个呢，它的这个设计其实它是有一个十方转动式，它其实是可以转动的，而且它总共是有10层抽屉，在它每一层的

0: 后面展柜当中看到这些竹简、哦、像这些竹简呢，它上面我们看到有很多小很小的文字、嗯、而这个一简呢，是2012年秋天在成都天回镇老关山三号汉墓当中出土的，这个也是目前一次性出土医学竹简数量最多的考古发现。当时这个一简呢，一共是发现有900多只，其中呢，它的内容其实是9种古书文献，医书就有8部。像是我们在这个表格上看到的，就是在北底墓室当中的730只竹简，它的书录内容。这其中值得一提的其实是这个第三本，在这个《治60病和其汤法》中，其实出现了3个西汉时期的地名，而这个地名呢，其实和齐国的名医，一个齐国临淄的一个名医仓公淳于意，他的生平行迹是完全吻合的，所以其实专家推测这个墓主人很有可能就是仓公淳于意弟子辈的一家，然后他把扁鹊学派的还有仓公学派这些经脉的关于经脉学这些著作从齐地带到了蜀地，才使得经脉学在四川得以发展，
1: 传下来。
0: 对，所以在此之后四川出现的像是扶翁、程高、郭玉这些传承有序的医家，他们都是经脉学的高手，他们都是与此相关的。
1: 嗯，
0: 像我们在这儿看到有一个非常小的乔心钮铜印，
1: 这个铜印是拿来做什么用呢？
0: 其实这个就是当时太医程的一个用印，这也是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一个太医用印。其实太医程这个职位是在秦代就设置了，然后在当时呢是太医令的一个副职。这个铜印呢，它是东汉时期的，而东汉时期的太医程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郭玉。郭玉他是广汉洛人，就是我们今天的四川广汉人。对，这个印很有可能就是郭玉的这个用印。
1: 是要他们这个铜印应该是在每一个比如说要开方子或者什么他们个人的一个标签，
0: 就是他的这个官职的这一个印。像在这边呢就讲了除了针灸以外的其他的一些非药物的疗法，比如说像刮痧、拔罐、推拿等等。像是我们在这儿看到的一个首都博物馆藏的天然釉瓷拔火罐。

0: 一犯病啊，就得含上硝酸甘油、救心丸，脑血管呢也不好，脑供血不足，整天的头晕迷糊。他打来电话的时候呢，听声音呢就感觉到他特别的焦虑，而且据他讲啊，就在几天前，他们小区有一位心脏病人突发心梗，可是家里没人，等发现的时候呢，人已经走了。他是亲眼看到那个人临终时的那个样子，嘴唇和脸呢都是铁青的，嘴角胸前吐的全都是白沫子。他说把他给吓得呀，好几天都睡不好觉，就怕自己有一天呢也像那个人一样，突然之间发病，在极度的痛苦当中离世。
1: 是啊，谁见到这样的场景他不害怕呀？肯定害怕呀，对不对？啊？我相信不只是这位听众啊，收音机前的很多人，我就问问大家伙，你们小区呀，你们这个社区附近周围，最近是不是也经常传出说谁谁谁心梗了，谁谁谁中风了啊，或者说这个经常听到什么120的车开过来抢救，对不对啊？所以呢，就这些日子啊，朋友们，

0: 咨询心脏病的、脑中风的，包括这个三高症的特别多。说白了，大家都是人，谁都怕死。那么我们想要避免悲剧的发生，就得解决自己一身的病。只要您的心肌细胞啊，它这个健康饱满，那么您的脑神经细胞充满活力，您的血液细胞代谢正常，那你的血压、血脂就都会啊稳定下来，啊，你心脏功能完好，你大脑健康，那我就问你，你还用得着担心什么心梗、脑梗吗？还用得着害怕什么心脑猝死吗？啊，根本就不会，对不对？那谁能够让你做到这些呢？是你吃的那些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心脏药、溶酸药，或者是保健品吗？是不是？肯定不是，显然不是啊。要是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啊，大家的病啊，根本就不会发展到现在这样，对不对？现在是什么情况啊？越治越重。那么只有一条正确的道路，就是用上目前呢科学有效的治病方法，用上国药长存益寿。组方之大，作用之全面，是任何药物都不具备的啊。那么除了这些中药特有的药性作用呢，国药长存益寿还可以做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利用几百种啊活性多肽啊，分别针对我们每一处的细胞来进行新生，并且呢修复您身体里所有死亡和病变的细胞，恢复和增强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从而让我们真正的获得健康，真正的做到高枕无忧。我们的国药长存益寿啊，它最大的优势那就是能让大家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明显的治病效果。这么说吧，吸收快的患者用药第二天啊就有明显的感觉。什么感觉呢？比方说啊，血压稳了，心脏舒服了，不头晕不迷糊了啊，就是反应慢一点的三五天之后也能够看到明显的变化。最关键的是它解决细胞的问题啊。治病呢，它做到了治病根，长存益寿方所转化而来啊。通过大组方药材独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治疗我们的细胞病啊，那一定呢就是会又快又好。好，您呢跟我介绍一下，您是治疗哪方面的疾病呢？嗯，
1: 哎呀，我有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头晕恶心、走路啊脚发飘，没有根儿似的，心脏啊也不好，那胸口啊憋闷，夜里睡不好，心慌还盗汗，还有胃病，应该就是吃药吃的。
0: 嗯，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这是一体多病啊，啊，血压高，而且呢心脑都有问题，睡眠也不好。那您用上了长存益寿之后，这个感觉怎么样啊？嗯，
1: 我用上的见效真快呀。用到当天哈、就感觉这胃舒服了，哎呀，我没想到啊能见效这么快，我是服了。你都不知道啊，我的病这么多，整天就像你说的一把一把的吃药，但从头到脚没有舒服的地方啊。我就是个普通家庭妇女，就知道血压高了吃降压药，心脏难受啊就吃管心脑血管的药，哪难受就治哪呗。但就这么一把一把的吃药啊，也不管事儿啊。没想到啊，这长存益寿这个生物新药啊，用上是真不一样啊。一种药能管我这一身的病。
0: 嗯，那当然了，大家伙这个慢性病治不好啊，就是因为没有治到根上。我经常说，我说这个疾病有成千上万种，但是它只有一个根啊，这一个根是什么呢？就是细胞啊。我们都知道人有病啊，找医生找大夫，那么细胞生病了找谁啊？记住了，就找生物肽。所以呢，这就是它和传统的治疗方法截然不同之处。从细胞上治疗疾病，从气血阴阳五脏让我们调理身体，健康长寿。
1: 哎呀，不光是见效快呀，效果还好。你看我现在才用了7天，这血压呀就降下来了。

0: 原来用的先生让我血压还在160呢，现在呀，我今天早上量血压是126/85，头也不晕了。再一个哈，就是走路啊，脚底下有根了，走的稳当了，那心脏喘气啊也舒服了，说话都有劲儿了，胃口也好了，就感觉这两天吃饭呢比以前吃的多了，吃完饭也不难受了。不像以前呢，又是反酸又是烧心的，哎呀，觉也睡得好了，睡得踏实了。现在呀，夜里也不出虚汗了，我从心里往外高兴。我都没有想到啊，这才用了短短7天，就这么好使。
1: 嗯，那当然了，我的生物态疗法国药长存益寿是谁用谁好使。

0: 效，常常缓解，总能安慰。这个药劲儿过了，该犯还犯，解决的只是症状，根本没有治疗到病根儿。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就导致什么呢？导致你这个病啊，不断发展，不断恶化。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清楚，治病我们一定要从细胞入手，记住了，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国药长存益寿，它能够同时补充700多种人体契合的生物钛，能够使我们的细胞得到全面的修复、激活、再生，那而且能够营养全身，使我们组织器官的功能得到全面的恢复，治病的效果那真的就是连根拔起呀。它是目前呢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最有效的药品，就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第二呢，我要告诉您，人类的科技一直在发展，我们曾经幻想的啊，也都一一的实现了。咱比方说啊，过去啊，古人呢说这鸟能在天上飞，说那人什么时候能上天呢？啊，能在天上飞啊？现在这人不上天了吗？实现了。你坐飞机去哪儿都行啊，对吧？所以说呢，科学的发展，医疗呢也在不断的进步啊。就拿你这个病来讲，我们说您是又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听起来啊都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如果从细胞上来讲，这些病都是一个病啊。您的高血压就是血液脏了，血管堵了，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受到损伤了。啊，你的心脏呢，因为长期的血液质量下降，心肌细胞大量的损伤，所以啊，你才会出现各种的胸闷、气血不足的症状。而我们通过长存益寿700多种中药生物肽的应用，能干什么呢？它能给您呢净化血液，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啊、杂质啊排出体外，而且同时修复您的血管内皮细胞还有平滑肌细胞，对不对？哎，那么咱们说这个这么做下来啊，那么你想你这个血压是不是你想不好不平稳都不可能啊？那么心脏病的治疗呢，同样我们通过长白山人参和几味野生名贵药材，毒含的乙酰四肽、心肌肽等等十几种营养心肌细胞的生物肽治疗之后，咱们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恢复活力了，心脏跳动强劲有力了，心脏泵血的能力啊，哎，得到全面的提升。那么你想，你全身气血啊供应好起来了，是不是你就可以告别心脏病了呢？所以啊，我在这儿说心里话，这位朋友，我经常和大家讲，我说我们治疗疾病啊，一定要解放思想，一定要与时俱进啊，跟上科学的脚步。人家用生物肽新生了心脏啊，您还在吃各种抗酸、抗凝、营养心脏的药，你想你的病能好吗？所以呢，只有相信科学。啊，想要治好慢性病、一体多病，治病咱们连根拔起。记住了，就必须用好药，就必须要用生物新药。我们呢，一定要找到根源去治病。啊，只有这么做啊，我们的疾病才能够从根本上治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说句心里话啊，现在是治疗疾病最好的时机。咱们现在的推广工程，一克就花1.5元啊。一克只要1.5元啊，您就说这1.5元现在能干什么呀？买一片驱痛片得多少钱呢？但是咱们现在呀，1.5元就能够用上长存益寿，1.5元就能够用上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的700多种生物肽的药品。那您说这个钱咱花不花呀？肯定要花呀。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推广工程维持不了多久了，我是真诚的希望您呢能够利用好这次机会进行康复治疗。一定要记住，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器官四肢百骸功能恢复正常，我保证您呢比正常人啊身体要好，好不好？
1: 嗯，谢谢李老师。哎呀，家里人也都同意我用长存益寿，更何况现在是一颗就才要1.5元，家里人都挺支持我的，都着急帮我打电话申请名额呢。
0: 好好好，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报名申请啊，咱们坚持治疗，收到最好的疗效。我也希望您下次把康复之后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1: 哎哎，好。

0: 好的，谢谢你，李老师。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再见。
0: 哎，再见，感谢你，李老师啊。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城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1: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啊，李老师，我是吉林九台的。
1: 啊，你好。
4: 我叫王建国。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佩服你啊，你不仅呢责任心强，而且人也好啊。
1: 这个电话刚刚接进来啊，咱俩刚通话，你就把我一顿夸奖。说句心里话啊，我真心的愿意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患者朋友啊。我要跟你讲一件事儿啊，我爷爷去世之前呢，他拉着我的手，他跟我说，他说做人呢要一身正气，唯一呢要一尘不染。他还跟我讲，他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能造福于黎民百姓，对国家对社会要有贡献。他说、啊、这比什么都强啊。所以呢，我实事求是的讲啊，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咱们这个生物肽疗法国家级的新药长存益寿，能给你们带来康复的希望啊。
4: 哎，李老师啊，您能有这样的成就和您的家风有很大的关系啊。李老师啊，这人呐、啊、不是神，这都是命啊。我能用上这个长存益寿啊，我感觉啊，我自己啊就是命好。我现在用了38天了，我真的感觉这效果确实好啊。我身上很多毛病，哎呀，以前和您这样说话呀交流是不可能的，那毛病可多了，那个多年我都哮喘咳嗽、那痰都卡不出来呀。那病程加重以后啊，后来成了肺心病了。说心里话，我这心呢也跟着难受，受委屈。老是觉得啊，这心脏啊，胸憋闷，气短，这晚上也睡不好觉。哎呀，第二天呢，这人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而且啊，饮食也不好，也不想吃饭。那毛病可多了，又怕冷，又怕风，又怕凉的。这个脚啊和小腿啊都浮肿了。那个药啊我也没少吃，说心里话，什么那个咳喘宁、安茶碱、硝酸那个乙酸离子片儿，这些药我都吃过，但是啊都没有什么效果，就根本就没法和长春益寿比。咱的长春益寿啊有两项专利，哎呀确实不一样。我用上以后啊当天就见效了，还什么副作用都没有。我现在啊都用了38天了，我感觉啊我的身体啊跟以前彻底都不一样了。这粘痰呢啥都能卡出来了，这喘气儿啊也一天比一天顺畅，晚上啊也可以睡个踏实的觉了。我的胃也好了，也不像以前那样胀痛了，什么烧心反酸的情况也没有了。我现在的身体也比以前呢有劲儿了，精神头
1: 高度的认可和信服。那么讲到这儿，我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啊，通过使用长存益寿能有这么好的辙，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5: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已

0: 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殉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0: 《康养与科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
4: 病早是真不一样啊，一种药能管我这一整的病。
1: 那当然了，大家伙这个慢性病治不好啊，就是因为没有治到根上。我经常说，我说这个疾病有出症状还能够解决病根。你看啊，您的情况总结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你说你心脏难受，吃管心脏的药啊，那么血压高了就吃降压药，这就是典型的什么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是在掩盖病情啊。吃多少药我告诉你都是临时起效，常常缓解，总能安慰，这个药劲儿过了。

0: 得到全面的恢复，治病的效果那真的就是连根拔起呀。它是目前呢治疗一体多病慢性病最有效的药品，就是我讲的第一个方面。第二呢，我要告诉您，人类的科技一直在发展，我们曾经幻想的啊，也都一一的实现了。咱比方说啊，过去啊，古人呢说这鸟能在天上飞，说那人什么时候能上天呢？啊，能在天上飞啊？现在这人不上天了吗？实现了，你坐飞机去哪儿都行啊，对吧？所以说呢，科学的发展，医疗呢也在不断的进步啊。就拿你这个病来讲，我们说您是又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听起来啊都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如果从细胞上来讲，这些病都是一个病啊。您的高血压就是血液脏了，血管堵了，导致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受到损伤了。啊，你的心脏呢，因为长期的血液质量下降，心肌细胞大量的损伤，所以啊，你才会出现各种的胸闷、气血不足的症状。而我们通过长春益寿700多种中药生物肽的应用，能干什么呢？它能给您呢净化血液，把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啊、杂质啊排出体外，而且同时修复您的血管内皮细胞还有平滑肌细胞，对不对？哎，那么咱们说这个这么做下来啊，那么你想你这个血压是不是你想不好不平稳都不可能啊。那么心脏病的治疗呢，同样我们通过长白山人参和几味野生名贵药材，毒含的乙酰四肽、心肌肽等等十几种营养心肌细胞的生物肽治疗之后，咱们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恢复活力了，心脏跳动强劲有力了，心脏泵血的能力啊，哎，得到全面的提升。那么你想，你全身气血啊供应好起来了，是不是你就可以告别心脏病了呢？所以啊，我在这儿说心里话，这位朋友，我经常和大家讲，我说我们治疗疾病啊，一定要解放思想，一定要与时俱进啊，跟上科学的脚步。人家用生物肽新生了心脏啊，您还在吃各种抗酸、抗凝、营养心脏的药，你想你的病能好吗？所以呢，只有相信科学啊，想要治好慢性病、一体多病，治病咱们连根拔起。记住了，就必须用好药，就必须要用生物新药。我们呢，一定要找到根源去治病啊！只有这么做啊，我们的疾病才能够从根本上治好。那么现在呢，我们说句心里话啊，现在是治疗疾病最好的时机。咱们现在的推广工程，一克就花1.5块钱啊。一克只要1.5块啊，您就说这1.5块现在能干什么呀？买一片驱痛片得多少钱呢？但是咱们现在呀，1.5块就能够用上长春益寿，1.5就能够用上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的700多种生物肽的药品。那您说这个钱咱花不花呀？肯定要花呀。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推广工程维持不了多久了，我是真诚的希望您呢能够利用好这次机会进行康复治疗。一定要记住，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器官四肢百骸功能恢复正常，我保证您呢比正常人啊身体要好，好不好？
1: 嗯，谢谢李老师。哎呀，家里人也都同意我用长春益寿，更何况现在是一颗就才要1.5块，家里人都挺支持我的，都着急帮我打电话申请名额呢。
0: 好好好，我希望你能够抓紧报名申请啊，咱们坚持治疗，收到最好的疗效。我也希望您下次把康复之后更好的消息带给我，好不好？
1: 哎哎，好的，谢谢你，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再见。
1: 哎，再见，感谢你李老师啊。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哎，您是哪里？

0: 你的朋友吗？
1: 啊，李老师，我是吉林九台的，
0: 啊，你好。
1: 我叫王建国。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佩服你呀、啊，你不仅呐、啊、责任心强，而且人也好
0: 这个电话刚刚接进来啊，咱俩
1: 啊。
0: 刚通话，你就把我一顿夸奖。说句心里话啊，我真心的愿意帮助每一位需要帮助的患者朋友，啊。我要跟你讲一件事儿啊，我爷爷去世之前呢，他拉着我的手，他跟我说，他说做人呢要一身正气，唯一呢要一尘不染。他还跟我讲，他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做点实实在在的好事儿，能造福于黎民百姓，对国家对社会要有贡献。他说啊，这比什么都强啊。所以呢，我实事求是的讲啊。我是真心的希望，啊，咱们这个生物态疗法国家级的新药长存益寿，能给你们带来康复的希望，啊。
1: 哎，李老师啊，您能有这样的成就，和您的家风有很大的关系啊。李老师啊，这人呐、啊、不是神，这都是命啊。我能用上这个长春益寿啊，我感觉呀、啊，我自己呀、啊、就是命好。我现在用了38天了，我真的感觉这效果确实好啊。我身上很多毛病。哎呀，以前和您这样说话呀，交流是不可能的，毛病可多了。那个多年我都哮喘、咳嗽，那痰都卡不出来呀。那病程加重以后啊，后来成了肺心病了。说心里话，我这心呢也跟着难受，受委屈。老是觉得呀、啊，这心脏啊，胸憋闷，气短，这晚上也睡不好觉。哎呀，第二天呢，这人呢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而且啊，饮食也不好，也不想吃饭，那毛病可多了，又怕冷，又怕风，又怕凉的。这个脚啊和小腿啊都浮肿了，那个药啊我也没少吃，说心里话，什么那个咳喘宁、安茶碱、硝酸那个乙三离子片儿，这些药我都吃过。但是啊，都没有什么效果，就根本就没法和长春益寿比。咱这长春益寿啊，有2项专利，哎呀，确实不一样。我用上以后啊，当天就见效了，还什么副作用都没有。我现在呀，都用了38天了，我感觉啊，我的身体呀，跟以前彻底都不一样了。这粘痰呐，啥都能卡出来了。这喘气儿啊，也一天比一天顺畅，晚上啊也可以睡个踏实的觉了。我这胃也好了，也不像以前那样胀痛了，什么烧心反酸的情况也没有了。我现在的身体也比以前呢有劲儿了，精神头也足了，这人呢也不那么犯困了，这脚也暖和了，还有啊，我这脚和小腿浮肿也都消失了。
0: 挺好，挺好的啊！听了您的介绍，您恢复的可以呀，不错呀。那么现在你的这个心肺功能啊，都恢复正常之后，记住了，自然而然就不会出现浮肿了，挺好的啊。这么说吧，用了38天，给您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啊，我呢，从内心也感受到了您对这个长春益寿高度的认可和信服。那么讲到这儿，我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病啊，通过使用长春益寿能有这么好的效果？那么它和你们传统的治病方法、治疗药物、治疗手段完全不同，最关键的是国家认可疗效的啊，它是高科技新疗法，它是最新的科研成果啊。这么说吧，你像您这个肺部的疾病，实质上就是肺泡细胞和支气管黏膜细胞发生了病变。这两种细胞病变之后啊，哎，带来了咳痰喘，这方面我就不多讲了。那么您现在收到了这么好的效果，咱们一定要记住，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700多种活性炭，每一种炭都是有名有姓的。 其中这个牛聚力、提取肽以及呢这个莫瑞肽，它们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呢？相当于给您这个肺部啊放了一个净化器，对于肺部支气管所出现的炎症感染进行消除，重新的塑造咱们肺部支气管整个的环境，通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之后，我们肺部完全可以净化和正常人一样，那么包括所有的炎症啊、结节啊都不会再出现。那你想还会出现心慌、胸闷、气短啊？还会出现咳痰咳喘吗？肯定不会了，是不是？
1: 是，
0: 一定要记住，补肽就是补命，补肽就是补健康。通过补肽就能够使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完全健康，组织器官就能够恢复正常。所以啊，咱们说贯彻那句话是什么呢？哎，叫做细胞健康，人健康啊，贯彻这句话呀。那么还要让大家铭记，细胞怎么才能健康？细胞想要健康，那必须要补充活性肽啊。咱们长春益寿当中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啊，它是国药准字，而且呢一张传世仙方，方子首先是顶级的，是过去的宫廷秘方，它被称作为万方之祖，工艺那更别说了，也是顶级的，独特的中药发酵提取技术保证了药物活性100%的被吸收利用啊，你在全世界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药，药效更是起效快速，治疗全面，愈后不复发，所以长春益寿谁用谁好使，疗效绝对有保证。大家伙一定啊要趁着现在有一刻之需啊。
1: 对，我是这样写的，这样想的，生物医学真是好，长春益寿是个宝，尖端科技最新药，治疗细胞错不了。
2: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都市之声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假期已然过半，很多爸爸妈妈陪着孩子们出门研学漫步，或者是一同感受家乡的风景，陪伴的时光总是温柔又珍贵，也会藏着很多细碎的美好的小故事。我们今天继续来回听往期节目当中留下的精彩录音，让熟悉的老歌陪伴着大小朋友一起度过这个惬意的午后。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今天很想跟大家聊聊啊，原来还有人在这样的表达。所以我讲，音乐不仅是时光机，有的时候它也是天空中的北极星，它是一盏灯塔，为我们指引精神的方向。接下来带大家来回顾一张专辑啊，这张专辑到今天刚好21年，这是梁静茹的《丝路》啊，被称为离金曲奖最近的一张专辑。大家都知道啊，梁静茹重在参与了很多次金曲奖的最佳女歌手啊，入围了很多次，但是呢每一次都失之交臂。很多人说她本来就不属于唱功见长的歌手啊，但是这张《丝路》呢，被她称为是离金曲奖最近的一张专辑。也是因为这首歌里面有非常多的高难度的高音和转音，所以呢梁静茹在里面不仅唱得好，而且唱得特别美，就是我很喜欢这首歌里面营造出来的那种氛围。丝路哈，路上星星就是丝路上面最美的珍珠。

这首歌叫《寻找李慧珍》，很久没听这首歌了啊。它的演唱者就叫李慧珍，这个歌已经过去20多年了，但是不管过去多少年，都好像觉得它会放在我的记忆的角落里面，没有染上灰尘。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那些曾经出现在你生命里的歌手，你喜欢过他们一阵子，后来他们就消失不见了。我想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短暂出现的美好，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也只能躬身感谢，感谢他曾经来过我们的世界，带给我们的这些。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最后一首歌，出现又离开。当耳机里的声音渐弱，请记住这串数字 FM991 下午3点到4点，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守护每一份音乐初心，听见大连每一天。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雾，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6: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7: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6: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7: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6: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7: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6: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7: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6: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7: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6: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
7: 国庆特别呈现，
6: 盛世国庆，
7: 盛世国庆，
6: 听见大连。
8: 来，请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9: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8: 2026年的5月24号晚，电视剧主角腾讯视频站内热度值正式突破3万大关。48集陕派文化大剧主角自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档腾讯视频同步开播以来，迅速引爆荧屏与全网。你有没有被里面那位弓着背翘着兰花指一张嘴就是老秦腔的老艺人苟存忠给镇住呢？弹幕里全是刷屏的疑问呢、这演技封神的老头到底是谁呢？估计没有人能瞬间联想到1995年春晚的舞台上那个意气风发唱着朝花夕拾杯中酒的清爽帅小伙。没错，他就是孙浩。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从春晚顶流到秦腔老艺人。
10: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8: 电视剧主角是由张艺谋监制，张嘉译艺术总监，张嘉译、秦海璐、刘浩存等领衔主演的陕派文化剧。这部剧改编自陈燕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剧情以秦腔名伶忆秦娥跨越半世纪的艺术生涯为主线，讲述她从放羊娃历经剧团波折，凭借刻苦精神逐步成长为舞台主角的故事。
11: 你看我这牛成什么？牛成啥了？不许赖啊！
12: 你不回去就行了。
11: 哎呀，这狗老汉下个棋摔那响了，他把娃吓。
13: 哪来的娃这是？
11: 我外甥女儿，叫狗爷。哎，不是看门狗的狗啊，是苟且偷生的狗。
13: 我就是个看门狗。
11: 哎呀，这叫球爷啊！以后见了他嘴甜一点，有肉吃，管伙食的。
12: 我还想吃肉嘞，能叠饱就不错了。哎，
11: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啊！
13: 在这儿能见啥世面？见鬼呢！
8: 这位狗师傅就是由孙浩饰演的苟存忠。 前十几集，古存忠大部分时间作为看门师傅韬光养晦，直到他决定把烧火丫头叶青娥作为关门弟子培养，教给他戏比天大的道理。在蹉跎了大半生以后，古存忠终于有机会登上舞台，在一出鬼怨杀生后燃尽了自己，倒在自己心爱的舞台上。古存忠风骨凛然，沉稳坚定，他藏戏服，护传统，在绝境中等待老戏重生，是主角中最被喜爱的角色之一。孙浩的表演

0: 也获得了一致好评。当被问起谷存中这个角色在之前所有自己饰演的角色里排第几的时候，孙浩非常笃定地说 Number one。
1: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是我所有演的作品里，我认为是排 number one 的，可遇不可求，人生不会再有第二次这样的机会，展现这么绽放的一个冲击感极强的角色。苟存周是一个伟大和完美的人，纯粹的人，有执念的人，死得其所的人，死在他舞台上的人，所以苟老师能最后那一刻在舞台上，他让全所有的戏迷看见他仰天立口长火栽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幸福的呀。真的，我们有谁能做到死在你最热爱的这个地儿啊？这太难了。所以苟老师那一刻，我觉得他的魂都把我给震了。就是你扮上那一刻，你那一天，而且我们整个剧组给你营造的氛围，你就是苟存中。我那天
0: 他以困难曾受到孙浩的接济，孙浩连忙澄清了，完全没有啊，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写出这种知恩图报的故事，太扯了，太冤枉人家了。在孙浩的眼里啊，张嘉译一直是很有大哥气场的人，他呀非常大气，碎话很少，很低调，而且很不喜欢麻烦别人。如今的孙浩啊，有一种让人羡慕的松弛感，他依然保持着陕西人骨子里那种不羡慕、不嫉妒、不谄媚的气质。无论是唱歌还是演戏，对他来说都是一场大梦。他经常开玩笑地说，人生啊，终究要回到原点，归于泥土就是大梦一场。他选择把所有的热忱投入到每一次创作的细节之中。孙浩说，自己跟苟存中有很多像的地方，比如做事认真，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我的信念呢，是别对不起朋友，他的信念呢，是别对不起秦腔，他就觉着秦腔是他的命，但是朋友不是我的命啊，我就别对不起张嘉译，因为他在我最低谷的时候拉了我一把。
1: 就是我真的演戏开始踏实，我跟你讲，我真是谢谢张嘉译老师。一个寒冷的冬夜在他们家，因为海燕是我发小嘛，王海燕吃饭时他说，你要是没有歌唱，你等着演戏吧。这啊，我有时候听这话我会落泪，人要有感恩之心的。然后他就开始跟他演戏，然后呢就有了悬崖。他给我的每个角色是不一样的，就是信任。因为我跟他的合作，他带我的这些剧组都是好演员，所以呢你得学习嘛，然后你都进这么好的学校，你这么好的环境，你去看你也得差不多点吧。然后包括后来又跟他们演了那么多剧，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我会去感受和体验，我没有这个强大的理论支撑。有一次我拍胡强老师的戏，就胡耀之，然后他给我讲了很多关于理论的问题。有一次他让我演一个戏，把眼睛弄瞎，我觉得太难看，我死活不愿意，你知道吗？我说导演让我死就完了，你非把我眼抠俩洞，多恶心啊！后来导演就跟他讲，他用陕西话讲，他你要抛弃这一切，如果一个人把他交给戏剧的话，你是个演员，如果你要还在这个戏里，你考虑你的脸有多难堪，一个俩大血窟窿的时候，你就是个明星。我没有强大的理论支撑，但是我会去感悟他。我觉得我从唱歌也好到演戏也好，人生走入一个阶段，就是50岁了吧，我现在马上60了，你才会突然感悟，就是突然开悟了。我说对我来说这挺悲伤的，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就是你走入人生的一个阶段，你见到了一切，就是大浪退去，繁花落尽，然后你就会朝花夕拾啊，你就这时候你才会感悟人生，你才能体会这些角色。
0: 在人生的下半场，孙浩选择了一场与命运的和解，他在命运的舞台上安稳地站定，等待着每一个角色与自己的又一次握手。在他看来，既然剧本已定，那就认认真真地演好当下的这一出。孙浩不仅在荧幕上塑造了一个灵魂人物，更在戏外成就了自己最理想的人生状态。在他看来，现在即便遇到让自己困扰的事情，他也能把这个事很快忘了。你要是深陷其中，你就会焦虑，

该来的就会来，来了就去面对。电视剧主角的片尾曲《梦醒了》是孙浩演唱的，王海燕写的词。《梦醒了》的歌词里这样写道：秦岭穿过戏台，泉水酿成烈酒，人去戏散，悲欢离合都齐了。羊群走过山沟，恍然已是隔世约。上场下场，大幕拉开又关了。孙浩说，这首歌唱的是所有陕西人对于这片厚土的热爱，生动写出这片大地经受的苦难

0: 听到这种故事，我就觉得只要还有一个人需要我，就要继续写下去。
1: 我前后最近也梦到我又在下乡写信，但都找不到这些人了。怎么这个村子也找不到这个阿婆，那个村子也找不到这个老太婆，也找不到这些人都到哪去了？人家告诉都死了。现在梦见
2: 要六点了，要收摊了，哎。
3: 天天还来吗？
2: 天天来，天天怎么明天不来啊？
1: 高兴而来，高兴而归。
3: 退休计划
1: 现在还没有这个考虑，做到不能做为止。
0: 从1967年写下第一封侨信到现在，江明典已写了十几万封信，自己也说不上来具体写过多少字了，只记得墨水换了一瓶又一瓶。自开通社交媒体账号以后，他的代书摊又热闹起来了，媒体记者、视频博主、粉丝网友等等纷纷涌了过来。偶尔呢，会有一位老人颤巍巍地走过来说：“阿典呐，帮我写封信吧。”如今写信的人少了，电子信息叮咚作响，江明典摊前的生意冷清了，曾经奔走乡间代写家书的日子已成了过往的时光。但是江明典却感到庆幸，因为未来不会再有翻客神。

0: 是熟悉的家，走一路去倒个垃圾啊，出去溜达两下，总觉得背后有人跟着，跑两步回头一看啊，只有自己的影子，没有人、
1: 哦、就天似黑四不黑，
0: 嗯，
1: 哎，路灯还没亮，
0: 嗯，
1: 要说看清吧，也能看清啊，这种傍晚有点昏黄的场景，
0: 嗯、
1: 啊、
0: 而且我记得有话说叫睡毛了，你听说过吗？
1: 那这怎么没听说过呢？
0: 就是我有一次睡觉啊、嗯，我忘了几点开始睡的，但是我一睁眼睛的时候啊，大概是五六点钟，
1: 嗯、
0: 然后天呢，就是像刚刚这种感觉，模糊的边界，我就不知道是早上五六点钟还是晚上五六点钟，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老的那种那个挂钟啊。是不是啊？它只有指针，
1: 嘎嘎嘎。
0: 哎，对，底下那个
1: 有个钟
0: 摆，来回摆来摆去的。嗯、然后你看五六点钟，早上五六点钟啊，也是那样一个光线；晚上五六点钟呢，也是那样一个光线。
1: 嗯、
0: 我就不知道我是到时睡了三四个小时，还是睡了十三四个小时。
1: 嗯，
0: 你知道吗？我睡了一整圈，对，我睡一觉是就懵了
1: 啊、哦，
0: 当时就懵。后来发现天越来越黑，越来越黑。哦，知道了。这还是晚上五六点钟，
1: 晚上、嗯，
0: 就是那种模糊的边界。
1: 嗯
0: 嗯，
1: 我是在工作的时候，就上早班的头几年，
0: 嗯，
1: 会有这种睡毛了、模糊的这种感觉。
0: 啊，
1: 不知道你有没有？就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
0: 嗯、
1: 刚上早班没几年、
0: 嗯，
1: 就那几年特别容易，因为早上你要早起，然后单位呢是同意上早班的同志回去是休息一下、补个觉、
0: 啊，
1: 然后你白天这个睡觉。突然之间忽悠一下就醒了
0: 啊，
1: 然后就懵了，上班是不是迟到了？看一眼表，这是几点？
0: 九十点钟
1: 啊，对呀、啊
0: 嗯，
1: 是早上还是晚上？
0: 嗯
1: 啊，当时你就坐在那儿得想半天，
0: 嗯、
1: 拉窗帘往外一看也看不出来
0: 哦，
1: 是一个亮天。
0: 这班上完了，
1: 对，是连续大概得有三四年的时间吧，就偶尔就会有这种情况。
0: 嗯，
1: 因为你担心嘛，因为你这个上有早班这个任务，你就怕这个迟到。
0: 嗯，
1: 但时间长了，过了五六年。七八年，包括现在、
0: 嗯，
1: 就基本不会有了。早就养成这个生物钟的这个习惯了，
0: 嗯
1: 啊，会有这个模糊的感觉。
0: 对，
1: 小时候没有印象了，
0: 没印象
1: 了。你说的这俩，我目前都没有印象，一个中午，一个傍晚。
0: 哎、
1: 啊，
0: 包括呢，就电视带来了恍惚感。
1: 嗯，
0: 比如下午三点来钟放着老电视剧，哎，画面也没有现在这么清楚啊，那种是标清的版本。现在电视里面还有很多标清频道呢，只不过大家可能不怎么看了吧，都看那个标那高清跟4K 的了，是不是？嗯。看着看着呢，可能就会打盹就睡过去了。等醒来的时候，窗外已经黑了，
1: 哦，
0: 剧情也接不上了，
1: 电视剧还在演着。
0: 哎呀，分不清刚才，哎，我是做梦了，
1: 嗯，
0: 还。

0: 这跟那电视剧，哎，我是看了吧，
1: 然后看着你
0: 演什么了，还是那几个
1: 黑白的电视剧里演的，好像正是一个农村
0: 啊，
1: 一个荒院
0: 啊，
1: 一口枯井，完一个披头散发的一个生物就往外爬，挠屏幕，
0: 本来是篱笆女人和狗，结果爬出个贞子来，你这这中日合拍的剧是吗？啊，
1: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啊？看着这个电视是恍恍惚，你看这是几点了、
0: 嗯？
1: 电视剧这个放啥呢？
0: 这个就专指的什么呀？就是小时候，
1: 嗯，
0: 小时候的这种童年的
1: 电视剧
0: 暑假
1: 啊，
0: 因为那个时候确实是父母都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管咱们，然后自己一个人，或者哪怕是跟老人在一起，老人忙自己事儿、
1: 嗯，
0: 然后自己在一个屋里边看电视，困了就睡，完起了就醒。
1: 哎，大家也可以说说你小时候放暑假
0: 啊，
1: 在家看的什么电视剧？那个时候，
0: 小时候，
1: 嗯，你有印象吗？
0: 小时候《西游记》呗，
1: 就除了《西游记》，这个太经典了、
0: 啊。小时候我愿意看啥呀？
1: 嗯、
0: 打仗片，就是辽宁台啊，在每周日的晚下午3点，
1: 嗯，
0: 准时准点的会播一个，就是啊、打仗片。什么抗日战争的，
1: 嗯
0: 啊，解放战争的，
1: 战争片，
0: 抗美援朝的、
1: 嗯，
0: 我极为爱看这样的片儿、
1: 嗯，
0: 我极为爱看，我甚至于2点多钟正跟小伙伴玩呢，我看到点了，我不玩了，我立马走，
1: 嗯、
0: 哪怕差我一个人，他们玩不了了，我也走，就是这样式的、
1: 哦，
0: 特别喜欢看，所以那会儿我看了大量的这种打仗片儿，什么三进山城啊，啊，铁道游击队呀、啊，地道战、地雷战呐、啊
1: 嗯，
0: 小兵张嘎啊，我是百看不厌，
1: 叫抗战片儿，
0: 嗯，
1: 是吧？
0: 打仗片儿、啊，
1: 我那个时候印象的是什么？就是。90年代嘛，
0: 嗯，
1: 然后那个时候演的是应该是第一版叫《四大名捕》，你有印象吗？
0: 哦，听过这名儿。
1: 古装片四大名捕，什么铁手、什么无情、追命这几个人。
0: 哦，
1: 完其中那是老大吧，坐个轮椅。
0: 嗯，
1: 对，完了其他那个哥仨有拿扇子、有拿刀的。四大名捕叫重出江湖，好像是、我印象特别的这个深刻。
0: 那是夏天暑假的时候看的。
1: 暑假。白天演的，
0: 嗯，
1: 哎，白天那个时候在姥姥姥爷家呀还行，姥姥姥爷家就是白天的可以看电视，
0: 嗯，
1: 我要有的时候有几天在自己家待着哈，
0: 那不让看，
1: 对我爸对我管的就比较严，
0: 嗯，
1: 哎，有的时候因为我爸那个单位哈，他那个单位大院和我家哈住前后楼，
0: 哦，
1: 有的时候我爸说你下午写作业啊，我得检查哈，
0: 嗯，
1: 就愿意写多少篇，
0: 太近了，
1: 对，太近了。有的时候2、3点他知道电视剧演差不多了、
0: 嗯、
1: 他会回来检查，然后有时候在家看电视啊，那边在看呢，那边还盯着伸出个耳朵听楼梯那个声音，我能听出来，从小就耳朵特别好使，能听出我爸的上楼的脚步节奏，一听当当当当，我爸回来了，唰一个跟头翻过去扒电视壁了，
0: 一摸电视后边热乎的，完了，
1: 对，最开始不开始那个识破，然后把那电视罩扣上了，
0: 嗯，
1: 完在那儿准备去写作业，我爸一进屋一摸，
0: 嗯，
1: 我爸就特别意思不电视热的时候啊，别盖那个罩啊！你等散完热再那什么吧。啊，我说意思说、哎、啊，你知道啊，
0: 小孩在大人面前就是透明的，
1: 对，可有意思。完了后来就是说、啊，完了还拿一个小扇子，电视关上之后再往上扇，哎，这是不是凉得快？但是还是能被识破。
0: 就是不同年龄的小时候的暑假呀，
1: 嗯，
0: 有不同的回忆。咱们可能说的是80后、90后，那是代表了咱们这代人。那可能还有一些60后、70后。
1: 嗯、
0: 他们的童年可能又不一样了，
1: 对
0: 啊，上山下乡的是吧？那现在00后、10后呢，可能也不一样了。所以说每个年代啊，它不同啊，所经历的事情，你看到的东西啊，他的童年感受也不同。
1: 对，
0: 嗯，
1: 大家来聊聊你小时候的暑假，
0: 嗯，
1: 或者暑期是怎么度过的？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刚才我们讲了几个，大家能不能勾起你的回忆？
0: 对，主要是那个时候吧，没有手机的即时通讯。
1: 嗯、
0: 那个时代更多的是实打实的实感的快乐，
1: 对，
0: 对吧？哎，你无论你是说你是看电视啊，你是听广播呀、啊，还是跟小伙伴出去跳跳皮筋啊，你是打牌呀、啊，什么是吧？打啪叽，咱说叫是吧？
1: 嗯，扇啪叽，
0: 哎，那些东西，
1: 打牌哈，
0: 是吧、嗯？就是各种各样你自己独创出来的跟小伙伴一起玩的游戏，小时候的童年嘛，
1: 嗯，
0: 那就实打实的快乐，跟现在啊很多孩子窝在角落里边一动不动的像吸大烟一样的、
1: 嗯、
0: 那种完全不同。
1: 对，
0: 昨天去吃一个自助，看一个孩子大概是初中，像初二初三或者初三刚刚考完试，这全程我去了之后好像他没吃东西，在自助餐厅就窝在角落里面戴个眼镜然后看手机，一直到他们父母吃完饭之后走，孩子好像只是他妈妈喂他一口饺子然后走了，
1: 嗯，
0: 就完全像被手机给拿住了。
1: 那也是中考完的孩子吗？
0: 看不出来，
1: 是感觉
0: 但大小差不多，
1: 考完试了放松一下
0: 那就不吃饭了吗？
1: 嗯， 其实我觉得手机这个东西，现在多少专家都说了，我觉得这个专家说的绝对是有道理。手机这个东西对孩子来说真的是
0: 太坑害了，
1: 百害而无一利。让孩子把这些碎片化的这个时间呢、啊、都利用起来了，在网络上啊从事各种这个事情，让他们的专注力大幅的下降，让他们把这个有限的这个精力和时间都放在这个网络世界当中。
0: 嗯，
1: 而且最可怕就是这种手机的可怕的成瘾性。
0: 对，
1: 有多少这个家庭啊闹得这个鸡飞狗跳啊，
0: 就是因为不手机。
1: 还有孩子和这个家长打的这个反目成仇啊。
0: 嗯，
1: 你看这个视频当中，
0: 是
1: 有人说视频当中是不是很夸张，你说身边的这样的例子
0: 比比皆是，
1: 比比皆是。因为这一个手机、孩子张嘴对这个父母说出一些这个狠心的这个话，绝情的话，
0: 是
1: 真的是特别多。所以我觉得这个手机对孩子能晚点给啊，
0: 嗯，
1: 就晚点给。
0: 而一想
1: 一定给他强力的限制时间。
0: 这个手机是谁给他买的呢？谁给他发的呢？还是父母、作茧自缚嘛。然后呢，咱小时候那会儿没有这些东西啊、天天呢就是可以啊吃吃雪糕了，是吧？看看书，看看电视了，
1: 是。
0: 哎，小伙伴串门一起玩了。东家长西家短的，就跟同学们就是能够创造出各种各样玩的游戏。哪天呢咱们来说一说咱小时候啊独创的一些游戏，我觉得挺有意思。
1: 嗯，
0: 就有人都没听说过这样的游戏玩法。比如争地盘你玩过吗？
1: 争地盘啊，这个名听着熟。
0: 行，不知道怎么玩。
1: 对，小时候好像也玩过类似于争地盘、抢地盘。
0: 就是说一说咱们小时候，明天吧，是吧？咱改说明天的，就是童年时候叫独创的游戏。
1: 嗯，
0: 哎，
1: 我觉得这种实打实的呀，才是真的能带来这种
0: 体感、
1: 快乐体验。
0: 对，
1: 你就包括这个看电视，
0: 嗯，
1: 我真觉得你就有那种期待感。
0: 对，
1: 这个电视就告诉你，每天晚上6点演一集《圣斗士星矢》，这一天你就会感觉特别的
0: 期待。期
1: 待。
0: 对，
1: 你现在这个手机你是远远达不到的。
0: 嗯、
1: 手机给你会员一开，
0: 是从头看到尾，
1: 一天你能看到恶心，然后你对这个电视剧啊，你对这个动画片你就感觉不那么期待。我想怎么看就怎么看，然后这个东西过去之后，哎，我没看懂，倒回来我再看一遍。嗯，就是你会把完全这种期待的感觉给磨没了。
0: 这就相当于啊，本来这个东西挺贵的，然后你去吃一次觉得哎呀，这吃这一次哈挺不舍得，挺贵，挺吃完之后真好吃。
1: 嗯，
0: 后来发现呢这个东西啊在自助餐厅里边有。你花了一个自助餐的钱，这家伙最后丢一大盘子，就一点那个乐趣都没了。
1: 哎，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这么大了哈，还养成一个习惯
0: 啊，
1: 就一部电视剧我每天就看2到3集。
0: 是，
1: 就好多人说哎新出这个电视剧我3-2天看完了，
0: 熬夜。
1: 我说没，我说我得看半个多月。
0: 嗯，
1: 但可能跟我这个人确实个人自律有关系。
0: 嗯，
1: 就是我看2-3集我就能把它关了。
0: 能。
1: 但我不是因为不喜欢，
0: 嗯，
1: 我就想等，我说第二天再看。
0: 是，
1: 我一个电视剧我必须看它半个月。但是你会觉得哎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可能小时候养成的一个习惯。
0: 这种所谓的小时候暑假的诡异感呢还来自于什么呢？就是孩子那种无力感与不安。
1: 嗯，
0: 比如说大把空白时间呢不知道干什么，无人引导。
1: 是，
0: 咱们小时候哪像现在啊，各种培训班吧，补训班，对不对？兴趣班没有啊。那父母忙于工作，老人呢陪伴，顶多是陪伴。
1: 对，
0: 他不能陪你玩什么东西，对吧？很少。所以就是自己一个人，要不然就跟朋友之间、同学之间玩。
1: 嗯，
0: 漫长独处容易滋生一种孤独与胡思乱想，潜意识里清楚快乐终会结束，开学了嘛，是吧？但心中快乐还是短暂的馈赠，不安是底色。
1: 对，
0: 也没有手机刷，也没有什么玩游戏那么耗费时间，就是漫长那种长长的夏天，全靠眼睛、耳朵、脑子自己找快乐，是吧？就是连风吹草动那种风吹树叶都脑补出一种画面来。
1: 嗯，
0: 就是真的很静。
1: 对，
0: 能有好多好多那种独立思考的时间，发呆的时间。
1: 嗯，
0: 不会像现在一样就是大量的信息填满了我们整个生活。
1: 对，尤其是这个手机短视频这个碎片化呀，不断的攻击这个孩子。
0: 嗯，
1: 真的是会让孩子从小啊就失去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真的，我觉得一个是手机短视频，一个是现在的 AI，真的让孩子失去独立思考。题不会了，我问个豆包吧。
0: 嗯，
1: 你这个题，那你自己可能再琢磨一会儿，哎，你就会有这个解题思路。
0: 嗯，
1: 问豆包，豆包就给你这个思路，你顺着他就往上解了，对吧？那短视频啪一个，啪一个，啪一个，哎，你感觉我今天看老多东西了，但其实没有一个是你独立思考、自己去想的这个东西。
0: 再过几十年之后，不知道手机这东西存不存在，有没有了、再回忆回忆现在这个时候的那孩子们童年，就会说了，哎呀，我们小时候童年基本上就是兴趣班和手机。
1: 哎，我小时候有一个就是事情，就是做得很好，我父母也是特别的支持。我在节目当中没说过，我小时候特别擅长就是捏橡皮泥
0: 哦，
1: 做这个泥塑，就是我曾捏得特别好。
0: 嗯，
1: 而且 周围十里八村跟你说，在学校里都特别有名
0: 哦，
1: 就是谁到我家来就看我自己做的那些泥塑的那些作品，就小人物啊动物啊各种。

0: 吧，现在叫青年土，那个时候叫橡皮泥。我从小就捏，后来一直捏到上初中的时候，就我父母也不太管，但后来可能怕耽误这个学习，就是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我真的觉得他可以锻炼你的眼睛、思维、
1: 动手能力，
0: 因为你得琢磨这个东西。
1: 对，
0: 因为小时候，比如说你想捏一个狮子，捏个什么东西吧，不像现在啊，我上网百度一下，看看狮子长什么样，你照着捏，你完全得凭自己的想象
1: 哦。
0: 然后有机会你在书上看到了这个动物、这个狮子，哦，你可以去对照一下子，你去锻炼。我觉得真的捏橡皮泥啊，真的是锻炼你的手和脑的这个配合。
1: 那会儿岂不是捏得很像？
0: 而我那时候捏得可好了，包括这个小人儿。然后给小人做兵器，我一个是捏橡皮泥好，还有个什么知道吧？拿小刀刻那小木头刻的好。
1: 哎呦，
0: 那个时候我会把家里的所有的雪糕棍啊、冰糕棍啊、扁的还有骨溜的都留着，然后拿那个小刀去雕。那时候男孩吧会雕各种各样的这个兵器，雕那个生活的用品，然后那时候手也经常被削破，哎，但是你会觉得乐此不疲，真的，你会锻炼你的手的精细啊，哎，大脑去这个想象这种。
1: 所以说嘛，于雷，你干咱们播音主持这行嘛，可惜了了，你应该看木匠和瓦匠，
0: 对
1: 对吧？木匠雕刻，瓦匠捏泥儿，
0: 对，十里八乡有名的叫泥人鱼儿，泥人鱼儿，木匠鱼也行，
1: 可惜了，现在不会了。
0: 现在捏的少了，就是我
1: 会捏，我能捏出来不？
0: 能捏，但是手确实笨
1: 了。
0: 这个东西你不练，就是于小宝小的时候给他买青年土，他也好捏，但我就觉得他捏的笨。但他那时候可能也小，然后我去陪他捏。曾经有一次，他幼儿园是三岁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家长互动日，然后就是弄那个青年土，然后家长和陪的孩子捏，然后我去，我跟你说一鸣惊人。就是我捏了一系列，就是那个愤怒的小鸟，那几年特别流行。
1: 对，
0: 我把愤怒小鸟里面所有流行的小鸟全都捏出来，然后捏小房小景，
1: 哎呦，
0: 然后在学校里展出，老师都惊了，老师你是电台主持人吗？
1: 这是买的吧？
0: 捏人鱼吧？你是现场捏，就是你陪孩子一个小时。对，所以我觉得孩子如果小的话，你可以多让孩子练练，比如说剪纸、木雕、捏泥土，这个绝对是孩子了。你少给他点手机，让他去看，让他自己去想、去琢磨、去锻炼。
1: 所以细想，咱你说咱那会儿的小时候童年多快乐呀！有人说现在的孩子哪有什么童年呢？咱小时候暑假没有什么补习班，天刚亮就溜出门了，是吧？傍晚跟邻居小孩追着跑，哎，然后天黑之后搬个什么凳子、小椅子，坐着院里边，哎，摇着蒲扇听长辈聊天，闲聊闲侃，
0: 好美好哈！
1: 看新闻联播，晚风凉丝丝儿啊。是那种啊再也回不去的悠闲的夏天，
0: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独属的80后90后的时光。
1: 但是现在的信息把整个咱们的时间呢，几乎所有时间都填得密不透风，哪怕你等公交车的时间，哪怕你在那儿等电梯的时间，都要把手机拿出来，因为填补信息。
0: 对，
1: 再也不会有那种啊就大中午晃在街上，觉得全世界好像只有自己和一堆秘密那种奇妙的感觉了，诡异的感觉。
0: 对，
1: 长大之后我们学会利用社交工作填满空闲，也不再拥有大片安静独处的时光，也就失去了这种啊喜忧纠结的独特的感受。
0: 那可不是嘛，你像小时候的暑假呀，就是自己基本上自己管自己，哎，睡到自然醒，可能父母啊会给你留点作业，但你感觉哎自己的作业呗，自己归了。我写完了之后，我赶紧写完了之后，我可以干这个干那个，你自己去规划一下。哎，然后呢，中午父母如果回不来。

0: 反着唠。
1: 哎呦，你说这要是邻居好的话，放一起不行吗？还有个伴儿孩子，你说？
0: 对，那时候可能不知道啊。
1: 嗯，所以说你看，这也是咱那会儿时候啊，童年真有意思。
0: 可是让我最难受的是院里的狗啊，总朝我叫啊。
1: 你老喊呢，人狗想睡会儿觉，这家让你俩吵着的，喳喳喳喳喳喳，互相你一句我一句。
0: 那可不吧？
1: 那狗烦你啊，狗听见动静就叫唤，
0: 狗给我比嗓门的，是不是？
1: 但是确实那个时候不少家庭都是把孩子锁家里头。
0: 对，为了安全嘛。对，那个时候治安肯定没有现在好啊，是吧？大家继续来这个发一发哈。稍后这个广告的时间过后，我们还会继续来念大家的信息。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的暑假吗？什么样子，什么样的一个回忆呢？大连都市之声。
2: 时间可以冲淡一切，有些歌声却能

0: 话题深一度啊，咱们来说一说，朋友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最近我网友说了，说朋友们，大家感觉到了吗？就是我们不上班的时候，就超级的扛饿。
1: 一上班就不扛饿，
0: 一上班啊到点就饿
1: 啊、
0: 嗯！哎，有的时候早上刚吃完早饭到单位两个小时，哎呀，有点饿了，盼吃中午饭。
1: 哦，
0: 到了中午之后大快朵颐啊，呱呱就是一顿造。
1: 嗯，
0: 等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饿得咕咕叫了，就觉得很饿。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放个长假，啊，放个五天七天小长假，
1: 嗯，
0: 你会一天不吃东西好像也不饿，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呢？
1: 因为状态不一样是吧？
0: 啊，
1: 嗯。那说明什么呢？
0: 嗯，
1: 上班很辛苦啊，这应该让领导听一听。像领导，我天天干活
0: 啊，
1: 多辛苦，付出了巨大的能量和体力。
0: 嗯，
1: 上班干活两个小时，我就饿了。
0: 哎，
1: 说明我付出了多少？
0: 包括在周六周日的时候，有人说啊，周六周日我一觉睡到几点钟啊？中午的时候我看看时间，不行，我就不想那吃饭。
1: 嗯，
0: 晚上吃一顿，一天我吃一顿饭都行。但你要是说上班的时候，我大周一，我早上不吃饭。到中午也不吃饭，玩的冒金星，
1: 嗯，
0: 眼睛都冒金星了，
1: 扛不住了，
0: 哎，扛不住，这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一上班我就饿，一不上班呢我就超级扛饿呢？
1: 嗯，
0: 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呢？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可以聊起来哦。
1: 是，这是什么原因呢？
0: 嗯，
1: 是吧？啊，咱们来分析一下哈。有人说了，这个上班饿呀，是被压力和焦虑催出来的，叫做假性饥饿。
0: 嗯，
1: 啊，不是甲乙的甲，是真假的假。哎，第一呢，就是皮质醇在搞鬼。哎，让你感觉越忙啊越想吃，哎，这个皮质醇呢就持续分泌，这个工作压力和紧张的情绪啊会刺激你的身体啊持续的分泌皮质醇这样一个激素，这个激素其实不好，哎，
0: 哦，
1: 技术不好，包括那个健身的时候也是，他就不想分泌这种皮质醇，
0: 嗯，
1: 它会阻碍你，比如说增肌啊。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看晨曦，伴随窗外清新的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呼吸，享受，奔涌，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3: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2: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3: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2: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3: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2: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3: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2: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3: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2: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
3: 国庆特别呈现，
2: 盛世国庆，
3: 盛世国庆，
2: 听见大连。
4: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1: 第十一回，初露锋芒，温酒斩华雄。关羽仪表堂堂，华雄不会知道他是一名弓箭手的。这袁家哥俩呀，不好不给曹操面子，毕竟人家是这联盟的发起者。哎，那好吧，既然曹公都替你说话了，那你便出营一试吧。
0: 得令。这关云长转身呢就要往外走，曹操啊赶忙说了一声，
1: 哎，关将军啊，且慢。关羽站住了身形，曹操命人呢倒了一杯热酒递到了关羽的面前，关将军出营去战的华雄，请饮下曹某这杯酒以壮军威。但是没想到关羽竟然一摆手，
0: 酒先放在这，待关某取下华雄的人头再喝也不迟啊。说罢迈大步是腾腾腾就出了这大帐。

0: 这各镇诸侯啊，可全都傻了。哎呦，这曹操也傻眼了。这关羽啊，挺傲娇啊。曹老板双手端着这杯酒，是放也放不下，敬还没敬出去。那什么，那我就端一会儿吧。再说这关羽关云长走出中军大帐，辕门外是翻身上了自己的黄骠马，一晃青龙偃月刀是冲出了大营。大帐里十八路诸侯啊是侧耳倾听，刘备和张飞啊也不免担心，公孙瓒也是捏了一把冷汗。就听着外边是战鼓声又隆隆响起，士兵们又开始加油助威了。关将军加油，关将军加油，唰，又没动静了。
1: 大伙心说呀，这算完呢啊，这刚才两员战将出去也是这样，一开始那动静闹得挺大，没几分钟哎就没动静了。哎呀，这回这红脸的马弓手肯定也让华雄给宰了。哎呀，再这么输下去啊，我们都得emo了呀。等着禀报吧。
0: 就这么个时候，就听见营帐之外是马挂銮铃之声，不亮亮亮亮亮亮，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匹战马是停在了大帐之外。又听见有人是甩镫立鞍，噌跳下了坐骑。只听见哐啷一声，好像是把这个兵器啊挂在了得胜钩鸟翅环上。紧接着腾腾腾，脚步声音响起，哗啦，有人一挑着大帐。众家大佬是拢目光仔细观瞧，哎呀呀，一个个是目瞪口呆。进来的非是旁人，正是关羽关云长。只见这红脸大汉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手里面呢拎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走进大帐，把这人头往旁边一放，上前是抱腕拱手：“
2: 启禀盟主，关云长已将那华雄斩杀，人头在此。”
1: 然后一转身来到了曹操面前，一把接过酒杯，一扬脖是一饮而尽。这酒啊，他还没凉呢。这正是威震乾坤第一功，辕门画鼓响咚咚，云长停斩施英勇，酒上温时斩华雄。
0: 行家伸伸手是便知有没有啊。中军大帐里边很多人都是一挑着大拇指说了一句啊，绝绝子。袁绍袁术这哥俩呀有点下不来台了，刚才啊给关羽啊这顿埋汰是一通瞧不起，现在属于是啊啪啪打脸。正这么个时候，公孙瓒的身后啊又蹦出来一位，嘿嘿，这就叫人狠话不多，社会俺二哥呀。嘿嘿，俺二哥把华雄这小子宰了啊，来来来，我们现在马上杀出大营，直奔汜水关，抢关拔寨，直捣洛阳，把董卓那老小子掐死，不就完了吗？炸炸炸炸，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哎呀，这谁呀，可把大伙给气坏了，我们这盟主大元帅的大帐怎么跟菜市场似的啊？嘟，大胆，你又是个谁呀？啊，怎么一点个人素质没有啊？你这九年义务教育没念完是不是啊？这袁术气的是奔奔直蹦啊。
3: 啊啊，我呀，哈哈哈，连我你都不认识啊？我大哥是刘备刘玄德呀，我是他的三弟，叫张飞张翼德，刚才把华雄那小子宰了的是我的二哥关羽。哎，我二哥是啊马弓手，我张飞更厉害，我是啊步弓手。哎，他是啊骑马射箭的，哎，我是啊一边跑步啊一边啊射箭的。啊嗖啪，啊嗖啪，
1: 啊嘟嘟嘟嘟，大胆！这袁术啊啪啪啪的拍桌子，我等诸侯说话办事都是彬彬有礼、谦虚低调的。你俩一个马弓手一个步弓手，这大仗都让你们拱上天了啊，来呀，给我
0: 何况这刘关张那是我兄弟呀，你轰谁呀？公孙瓒噌就站了起来，曹操曹，何况这刘关张那是我兄弟呀，你轰谁呀？公孙瓒噌就站了起来，曹操曹老板一看呢是赶紧拦着呀，哎呦盟主啊，关云长刀斩华雄是长了我们十八镇诸侯的威风，灭了那董卓的锐气，虽说他官职低微，但人不能以出身贵贱论高低呀、啊。

0: 树一听啊，更不乐意了。哎，我说曹孟德啊，既然你眼中只有这小小的县令和这马弓手、步弓手，那我们哥们在这儿待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哈 ，I'm sorry， 我员工路告辞了，拜拜。说罢，一甩袖子，这就要走啊。
1: 曹操一看，这哪行啊？十八镇的诸侯好不容易凑到一块儿，都打到泗水关了，那怎么能说散就散呢？赶紧过去啊，是一边啊和稀泥，一边回头啊紧着嘚嘚的给公孙瓒呐使眼色。公孙瓒明白，那咱哥们儿就先撤吧，有什么话呀回头再说，只好领着刘关张三兄弟先回了自己的大营。这一场风波呀才算是平息。等到退帐之后，曹老板是真够意思，命人准备了美酒牛羊肉送到了公孙瓒的手里，表示啊要犒劳一下刘关张兄弟。
0: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咱们再说一说董卓这头。现在啊可乱了套了，这主将华雄一死，这谋士李肃就赶紧写告急的文书给董卓。董卓本以为这华雄武艺高强，自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老董卓啊整天就是寻欢作乐呀，不是唱个 KTV 就是玩个剧本杀呀。可没想到这华雄死了，一打听还是让一个无名小卒，一个马弓手给劈了。哎呀，这华雄是个废材呀，这大牛吹得咕嘎咕嘎的啊，摔的是啪嚓啪嚓的，真是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比分啊0-5啊。这一个马弓手就能斩我的上将，要是他们把手下人都派出来啊，什么做饭的、扫地的、喂猪的、掏厕所的，那不得推平了我的泗水关呐？
1: 好在呀、啊，这军师李儒也是董卓的姑爷，确实是挺有计谋的。相爷，这次您可得亲自带兵前往了。我看可以兵分两路，一路人马赶奔泗水关，是挡住敌军。您亲自啊。带领一路要镇守虎牢关，两关护城，犄角之势。
0: 可以，这招行。
1: 另外相爷，在没出兵之前还有一个事儿咱必须得办，就是那袁绍，他是十八路诸侯的盟主，他有一个叔叔叫袁魁。哎呦，这老小子好死不死的在京城当大官，现在是太傅之职，这袁家爷们儿以后肯定会里应外合，对您是大大的不利呀，所以您得先下手把袁魁这老小子给宰了。
0: 说得好，说得妙啊，说得我想啊呱呱叫啊。来呀，派兵包围太傅的府邸，把那袁魁全家老小斩尽诛绝。
1: 这袁魁老头啊可倒了血霉了，全家老小都让董卓给杀了，脑袋全都给混丢了。等杀了袁魁，董卓马上点齐了20万大军，让李傕、郭汜带领5万人马去镇守泗水关支援李肃，自己带着张济、樊稠、李儒，还有那最厉害的吕布、吕奉先，是赶奔虎牢关。
2: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1: 第十二回，兵临城下，三英战吕布。老董卓发了飙了，引兵20万来迎战十八路诸侯联军，李傕、郭汜带兵5万去支援泗水关，董卓亲率15万带着军师吕儒、好大儿吕布把守虎牢关。这个消息啊，嗖就跟长了翅膀一样飞到了联军的耳朵里。袁绍一听啊，那是头皮都发麻，腿肚子转筋的。吕布，我可不怕他。好嘛，都磕巴了。袁绍在

0: 曹忠啊可是见识过吕布的厉害啊。
1: 关键的时候啊，还得是曹操曹老板冷静有主意。盟主啊，我看咱们十八路诸侯兵分两路，王匡、乔瑁、鲍信、袁仪、孔融、张扬、陶谦、公孙瓒这八路大佬率本部人马共计20万攻打虎牢关，王匡太守是先锋官，
0: 英俊芙蓉面，大红战袍穿锦缎，上绣百花真鲜艳，亮银铠龙鳞片，吞口兽面挂连环，狮蛮大带腰中炫，掐金边走金线，宝雕弓壶中剑，胯下赤兔千里战，登山涉水如闪电，手持画杆方天戟，看他一眼肝儿打颤。
1: 哎呀，这太守王匡这一看，我要上去，嘿，准完蛋。他可不敢自己上，一回头我说，哪位将军上去会一会这吕奉先呢？身旁有一员大将不信邪，双足一点马镫，啊驾，拍马摇枪是直奔两军阵前。王匡一看呐，正是河内名将方睿。

0: 回来了，人家呀是没上当。
1: 啊呸，你个董老贼，自己是大流氓，我们老孙家尤其这老大小霸王孙策，那可不是见色起意的人。我家老儿子更不行了，现在才8岁呀，就算18岁也不能娶你一姑娘。我家孙权以后啊得当吴国的老大，那叫称帝的。当然了，孙坚呐，此时不知道孙权以后啊能当多大领导，哎，反正是给这个李傕啊一顿臭损，拒绝了这门非诚勿扰的婚姻。这一计不成，军师李儒眼珠一转，又来一计。
0: 嘿嘿，丞相，最近洛阳城中流传了一首歌谣，说的是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路走入长安，方可无私难。
1: 你快别扯淡，到底怎么办？
0: 啊，丞相，接下来我们就得迁都。
2: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12: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11: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12: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11: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12: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11: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12: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11: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12: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1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
12: 国庆特别呈现，
11: 盛世国庆，
12: 盛世国庆，
11: 听见大连。
13: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4: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15: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6: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7: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8: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9: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3: 本判决为重。

0: 审判决。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2: 千古风月流转，笔墨绵延长河。唐诗落笔是盛唐山河的磅礴意气，宋词浅吟是乱世浮沉的家国情怀，元曲清唱是烟火人间的世事百态，
3: 小桥流水人家。
2: 千古诗词从不止于平仄韵律，字字藏人生跌宕，句句在岁月沧桑。文脉里的中国，以诗识人，以史品文，读懂每一句千古流传的诗意初心。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脉里的中国，我是主持人思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一卷诗词，千年回响，我们循着文字回望古人的人生际遇，探寻诗篇诞生的过往。今日主题，乐府，来自大地的歌声。我们在之前的节目读过《诗经》里先民的吟唱，听过《楚辞》里屈原上下求索的悲歌。先秦时代过去，历史的车轮驶入了大汉王朝，大一统的盛世之下，一种全新的诗歌形式破土而出。它不再仅仅是庙堂文人的笔墨游戏，而是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普通人随口唱出的悲欢。它的名字叫做乐府。很多人第一次听到乐府这两个字，会认为它就是一类诗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乐府最早呢，是西汉朝廷设立的一座官方音乐机构。正是这座机构，跨越千山万水，走遍赵、代、秦、楚各地，收集底层百姓传唱的歌谣，记录下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让这些民间歌声得以穿越2000年的时光，被今天的我们听见。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走进乐府的世界，读懂这些来自大地的歌声，看清它在中国文脉长河当中承前启后的力量。《汉书·礼乐志》记载，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欧。很多人呢会误以为乐府呢就是汉武帝凭空创造出来的，事实上在秦代就已经有了乐府这一官职，汉初也延续了乐府令的设置。到汉武帝时期，大汉国力鼎盛，想要建立属于大一统王朝的礼乐体系，于是大规模地扩建了乐府机构。乐府的长官当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延年。李延年出身低微，早年受府刑，在宫中负责养狗，但是呢，他拥有绝世的音乐天赋，善作曲，懂音律。一次在宫廷宴会上，李延年为汉武帝演唱了一曲《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没错，这便是后世家喻户晓的《李延年歌》。这一曲唱罢，汉武帝非常的感慨，世间男胆奔涌像烈火一般，他是民间女子发自内心的告白，不需要文人再去雕琢修饰了，真情自有一种震慑人心。

的力量。和上爷这个热烈的誓言相对，还有一首乐府诗叫《有所思》，他写的是女子得知了爱人变心之后决定斩断情丝的故事。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振茂簪，用玉少聊之，闻君有他心，拉杂催烧之，催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往后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女子原本是远隔大海思念着心上人，而且还精心地准备了礼物，准备的是镶嵌珍珠的玳瑁发簪，而且用美玉缠绕装饰。可是听说她的爱人另结新欢了，这位女子毫不犹豫地把这么珍贵的簪子折断烧毁了。这还不算，她还迎着风扬掉灰烬，从今往后不再思念，我们的相思就此断绝。爱时一往情深，一旦遭遇了背叛，果断放下，爱恨都是如此的坦荡利落。乐府诗歌当中的女性形象是如此的鲜活立体，真的是敢爱也敢断。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品读一个名篇，叫做《陌上桑》。这首诗的故事发生在春日郊外的桑田，秦氏有一位名叫罗夫的女子，容貌美丽。这一天她出门采桑去，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夫。罗夫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龙系，桂枝为龙钩，头上窝坠髻，耳中明月珠，香起为下裙，紫起为上乳。行者见罗夫，下淡履姿须，少年见罗夫，脱帽助翘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对，但作观罗夫。说的是阳光从东南方向升起，照耀着秦家楼阁。秦罗夫擅长采桑和养蚕，他来到了城南桑田。接下来描写的就是罗夫的装扮了，青丝系着桑篮，桂枝做了蓝钩，头上梳着的是窝坠髻，耳上挂着的是明月宝珠，浅黄色的丝绸长裙，紫色的短袄，好漂亮啊。路过的行人看见罗夫放下担子，捋着胡须，就那样静静地欣赏。年轻的男子看见他摘下帽子整理头巾，耕田的人看着罗夫都忘记了犁地，锄地的人也忘记了锄草。回家之后呢，夫妻两个人还要互相的埋怨，只因为对方刚才驻足看到了罗夫，耽误干了农活。这首诗多巧妙啊，他没有直接写罗夫到底长得有多美，但是我们看到了旁人的反应，这就从侧面烘托出了他动人的容貌。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地方的太守，也就是诗中的使君，他乘车从南边而来，五匹马拉的车马停下，徘徊不前。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迟除。使君遣力往，问是谁家书。太守呢，派遣了一个小吏上前去询问，这是谁家的美丽女子呀？在得知罗夫的身份之后，太守心生贪念，他想要把罗夫娶回家。面对权贵的威逼，罗夫没有惊慌害怕，他不卑不亢，开口回应：
使君一

0: 何迂，使君自有妇，罗夫自有夫。什么意思？太守啊，你糊涂啊，你家中本来是有妻子的，而我呢也是有丈夫的。紧接着罗夫就盛赞了自己的夫君，说自己的丈夫地位显赫，容貌英武，品行出众。一番话说完，太守的妄想在罗夫从容的言辞面前黯然消散了。罗夫并不是依靠争吵怒骂去对抗权贵，而是在用着智慧从容守住了自己的尊严。这首诗呢，诞生于东汉，地方官吏依仗权势欺压百姓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民间百姓借着采桑女罗夫的故事，歌颂的是普通女子的智慧和骨气，讽刺的是权贵的轻薄贪心。那桑林呢，在上古时代本就是男女的相会之地，在《诗经》当中很多次会写到桑林，而乐府的《陌上桑》把桑林的故事转化成了一场弱者面对强权的从容抗辩。故事是如此的生动有趣，人物的对话也是非常的鲜活，这就是乐府叙事诗独有的魅力。
1: 文字是祖先留给时光的密语，我们穿过岁月长河，在诗文词曲的瓶子里读懂中国的山河烟火。这里是文脉里的中

0: 说到了汉乐府叙事诗歌的巅峰之作，那恐怕就是《孔雀东南飞》了。这首诗又叫做古诗为焦仲卿七作，被后人称为乐府第一长篇叙事诗，它和北朝乐府《木兰诗》并成为乐府双璧。诗歌的开篇序言就交代了故事的缘起。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是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谓诗云耳。说的故事发生在建安年间的庐江郡，焦仲卿呢是庐江府一名小官吏，他的妻子叫做刘兰芝。兰芝勤劳能干，擅长织布裁衣、知书达理，可是焦母对这个刘兰芝却是百般挑剔，无论兰芝如何的勤恳侍奉，她的婆婆始终不喜，而且执意逼迫她的儿子休妻。焦仲卿苦苦地向母亲求情，恳求母亲能够接纳自己的妻子，但是却被母亲严厉斥责了。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之下，儿子必须要遵从母亲的意愿，焦仲卿万般无奈，只能和兰芝忍痛分离。临别之时，两个人立下了誓言，绝不会另娶和另嫁，等待着将来的重逢。兰芝回到娘家之后，本以为可以静待时机，没有想到她的兄长性情粗暴，逼迫她改嫁太守之子。兰芝苦苦拒绝，但是家中的兄长却是步步紧逼，无力反抗。在迎亲的那一天，兰芝内心是万念俱灰，于是她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她撩起衣裙，脱下了丝鞋，纵身跳入到了池水当中。焦仲卿听闻噩耗，悲痛万分，在自家的庭院树上自缢而亡了。就是这样的一对情深夫妻，双双殉情了。民间的百姓同情这两个人的遭遇，在故事的结尾写下了非常浪漫的一笔，说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鸣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打五更。两家人把他们合葬，坟墓的周围种下了松柏梧桐，枝叶紧紧相连，树上呢还有一对鸳鸯鸟，日夜相向哀鸣。诗中还有两人分别的名句，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焦仲卿对刘兰芝说，你就如同磐石，我就像是蒲草芦苇，蒲苇柔韧如丝线，磐石坚固，心意永远不会改变。这句誓言千百年来打动了无数的人。这首诗呢，并不是文人的凭空虚构，而是东汉末年真实发生的悲剧，在民间长久的口耳相传，不断的加工润色，最终整理成了完整的诗篇，收录进了南朝徐陵编撰的《玉台新咏》。很多人读这个故事会把悲剧简单的归为焦仲卿的妈妈太蛮横了，就是说兰芝的婆婆实在是太糟糕了，但其实在故事的背后是汉代家庭的伦理制度。汉代独尊儒术，孝道就被抬到了一个至高的位置，婆婆拥有极大的权威，所以当婆媳矛盾一旦爆发，这女子 很容易就被休弃了。女子被休返回娘家之后，命运还是不能由自己掌控，她的兄长还能够帮助妹妹去决定婚事。刘兰芝、焦仲卿的悲剧就是那个时代制度下无数普通男女的共同命运。乐府记录下了这个完整的长篇故事，有人物，有对话，有情节起伏，有悲欢结局。在乐府之前，中国诗歌很少有如此完整恢宏的叙事作品。孔雀东南飞真正开创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也深刻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创作。
1: 诗词千载流传，故事岁岁如新。从盛唐悲歌到南宋遗情，从少年意气到暮年遗憾，一句诗，一段过往，一份坚守，穿越千年时光，听见文脉里的中国。
0: 汉乐府之后，时光流转，来到了魏晋南北朝。中原战火连绵，南北分隔，乐府的发展也走向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南方诞生清商乐府，也就是南朝的乐府民歌，大多出自市井歌女之口，题材呢大多是以爱情为主，风格婉转清丽。而北方在草原民族和中原文化的交融之下，北朝乐府更慷慨豪迈，苍凉雄厚。木兰诗就是北朝乐府的最高成就。木兰诗的故事恐怕是家喻户晓了。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士鞍马，从此替爷征。木兰坐在门前织布，织布机的声响停下，听见了他一声又一声的叹息。昨夜他看到了征兵文书，可汗大规模征兵，一卷卷的名册当中，父亲的名字赫然在列。父亲早就年迈了，家中也没有成年的儿子，木兰没有兄长，于是他下定决心，决定买来俊

木兰清晨告别父母，夜晚就宿在黄河岸边，再也听不见父母呼唤女儿的声音了，只能听见黄河流水哗哗作响。再继续往前走，又到了黑山，耳边是胡人战马的嘶鸣，奔赴万里沙场，翻越关山如同飞驰，北方的寒气传来打惊之声，清冷月光映照着战士的铠甲，无数的将士历经百战埋骨沙场，木兰征战十年之后得以归来。胜利归来，木兰面见天子，天子自然是给予丰厚的赏赐，想要授予他尚书郎的官职。木兰推辞，他不求高官厚禄，只求能够回到故乡。家人听说木兰归来，欣喜万分，父母相互搀扶着到城外迎接，姐姐梳妆等候，弟弟磨刀准备杀猪宰羊。木兰回到旧屋，脱下了战时铠甲，换上旧时衣裙，对着窗户梳理鬓发，贴上花黄。同行多年的战友前来相见，看见木兰大吃一惊，同行十二年竟然不知道木兰原来是女子。结尾的那句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可以说是流传千年了。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它诞生于北魏时期，北方常年和柔然部族发生战争，连年争议，很多的家庭呢被迫承受着骨肉分离的痛苦。木兰的形象是民间百姓想象出来的英雄，她既是孝顺的女儿，又是驰骋沙场的战士，不贪恋功名，战争结束一心回归到平凡的家庭生活当中。木兰诗是北方百姓集体传唱形成的乐府民歌，质朴雄浑，刚健爽朗，它和南朝的情歌婉转柔美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刚才我们介绍了孔雀东南飞，他写的是人间的情爱悲剧，而木兰诗写的是巾帼英雄的传奇，一悲一壮，一南一北，共同撑起了乐府双璧的荣光。魏晋时期，文人开始主动模仿古乐府的题材进行创作，曹操、曹丕、曹植都大量的写作了一些乐府诗，他们沿用乐府旧题，但是不再为乐曲演唱服务，而是更多的依靠文字去抒发情怀。比如曹操的《短歌行》《蒿里行》都是乐府旧题。乐府原本就是民间口头传唱的歌词，到了魏晋，文人提笔拟写乐府，乐府开始从民间走入到了文人文学的创作体系，这也是乐府文脉的重要转折。时间继续向前，来到了唐代，大唐盛世，诗歌迎来了巅峰，而唐代诗人继承汉乐府源氏而发的精神，开创出了新乐府。杜甫就大量用了诗歌记录民生疾苦，被后人看作是新乐府的先驱。到了中唐，白居易、元稹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他们提出不再拘泥于乐府旧题，自创新题目，用诗歌反映现实，针砭时弊，诗歌要写百姓疾苦，让统治者听见民间的声音。白居易的《卖炭翁》就是新乐府的代表。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赏衣裳口中。

0: 同时，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卖炭的老翁在终南山砍柴烧炭，他满脸灰尘，鬓角花白，双手被炭熏得乌黑。这么辛苦的烧炭，不过就是能为了换取衣食。他自己身上衣衫单薄，但是他却盼望着天气能够更加的寒冷一点，因为只有天冷了，炭价才能够上涨。我们都知道后面写的就是公使强行的掠夺了老翁的木炭，一车千余斤的炭，他用了半匹红纱一丈绫，那就是强行的抵偿了。新乐府继承的就是汉乐府采诗官风、记录民生的精神。汉乐府是民间歌谣，被官府收集记录，而唐代的新乐府则是文人主动的拿起笔，效仿乐府精神，为底层百姓发声。这就是乐府文脉跨越千年的传承。一直到了宋代，还有诗人沿用着乐府旧题创作，乐府的叙事传统深深地融入到了古典诗歌的血脉当中。讲到这里呢，我们不妨梳理一下乐府在中国文脉当中的位置。在乐府出现之前，先秦诗歌主要是《诗经》和《楚辞》，《诗经》以四言为主，国风虽然说来自民间，但是它的文字经过了雅化，《楚辞》是屈原、宋玉等文人的抒情之作，《楚辞》大多都是想象瑰丽、辞藻华美的，更多的是偏向个人抒情。汉乐府横空出世，填补了文学上的一块空白。
1: 呼吸，享受温柔，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7: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8: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9: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0: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1: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2: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3: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4: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15: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14: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15: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14: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15: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14: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15: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14: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与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15: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14: FM99.1，都市之声，
15: 国庆特别呈现，
14: 盛世国庆，
15: 盛世国庆，
14: 听见大连。
16: 泱泱中华，万古江河，华夏文明五千年， 孔子

0: 集前2500年之大成，开后2500年之新统，他所开创的儒学光照千秋，时至今日仍有孔庙保圣贤遗韵，道洽大同，仍有孔府秉师礼传家，垂范百世，仍有孔林存礼制典范，慎重追远。作为三孔文化遗产的延伸，孔子博物馆推选的第一件国宝是什么？它的守护人又是谁？我们一起揭晓。
1: 今年孔子刚刚过了2571岁的生日，《论语》和中国人的联系千丝万缕，影响不胜枚举，深远到无以伦比。大到半部《论语》治天下，江山可取；中到克己复礼，制伐臧否；小到教育子女，考试科举，婚丧嫁娶，无不鞭辟入礼，彻彻底底。半部《论语》已经能龙兴凤举，我今天要守护的文物上有整部《论语》，定是如传巨笔，让我激动不已，充满期许。这就是我要守护的文物。
2: 对，叫三圣像。
1: 好多的字儿。
2: 孔子的右肩上开始的。哦，
1: 看到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哇，特别小的字儿写满了在衣服上，这身衣服考试是不能穿的。
2: 中间这个呢是圣人孔子，左边的那位呢是曾生，曾子他是孔子的孙子，孔极的老师。
1: 右边这位就应该是
2: 颜回。
1: 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
2: 是的，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称为父圣。孔子对颜回的感情非常深，但是不幸的是颜回早逝。孔子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他就说：“哎，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啊！”
1: 咦，天丧于天丧于，
3: 天丧于天丧于。在孔子孩提时，父亲就去世了；少年时，母亲也离他而去。当他68岁，终于决定停下脚步时，他的妻子早已去世1年，70岁，他唯一的儿子也去世了；71岁，他最爱的弟子颜回积劳成疾而死。回看《论语》中句句朴实却充满智慧的人生哲理，我仿佛看到一个历尽严寒悲苦的老人在和我说：“看，哪怕是在这样的人生境遇里，我们依然可以做一个坦荡的君子，做一个温暖的好人。”2000多年过去了，孔子终究用自己的言行改变了这个世界。
1: 我是国宝三圣像的守护人朱广权，国家宝藏我来了。
0: 有请国宝守护人朱广权。
1: 大家好，我守护的国宝是三圣像。为了纪念和祭祀孔子，古人创作了众多形象各异的孔子画像，而三圣像则是其中非常特别的一幅。画面中间的老者是孔子，神态端庄安详，目光凝视前方，两边为孔子的两位得意门生颜回和曾参，他们秉手垂立，侍立两旁。最让人惊叹的是三人的衣服上用工笔小楷书写了整部《论语》，如今他的创作者已不可考，但我想或许在他心中，孔子的形象便是《论语》中孔子的思想和精神。我是朱广权，我将带您走进三圣像的前世传奇。
0: 三圣像的前世传奇要从明嘉靖年间开始讲起。当时民间出现了一种社团叫乡约，由饱读诗书的乡绅们发起，他们手摇木铎行走乡间，既教圣贤书，也会调解纠纷。朱安明便是其中一位。今天又到了相约日，一大早就摇着木铎出门了，我们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讲起。
4: 多治田，少起屋，用功夫书尽读，孝父母，爱伯叔，敬乡里，睦宗族。
5: 安民，安民，安民呐！哎呀，哎呀，那冯姑娘追到这儿来了啊！
6: 俺不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你怎能引来风雪满庭除？
5: 真不能怪俺，俺当时还专门给了他个赵家村的地址，可谁想他也不知道用了啥法，竟然找到咱朱家村来了。你说这是姑娘吗？啊，这就是山大王
7: 朱安民。哎呀， 开都省县署来，省人就叫你这个，你对得起福字，对得起这些个字吗？哎，
1: 这些个字可不能亵渎。孔子孟子四一来福，老子庄子道体虚无，男子女子不能免俗。给假地址是还不对，可你也不能强人所难，别有所图。
7: 咋了？那圣人都说了，男女授受不亲，庙会上那都拉过俺的手了，俺就是你的人。
1: 俺那不是看你快要摔倒，拉上一把，扶上一扶，你也不能苦苦相逼，把俺追逐。
7: 俺那个娘嘞，那拉过俺的手了，你就得断俺父子，你就得去。哎，
8: 小姐。别着急呀、但凡明媒正娶，他都得有聘礼不是啊？哦、
7: 来，太阳来。那聘礼俺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俺爹俺娘也都在家里头等着恁了，走吧。
5: 走吧。
9: 太彪悍了，韩敏呐。兄弟啊，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5: 朱爷呢？朱爷呢？哎呀，俺家里头这又出事了。
1: 出事了啊？不是，出什么事了？
5: 反正就是炸开锅了。你说你跟我去家里头看看吧、哎。
1: 那俺得立刻马上现在就去把隐患消除。
7: 等等，俺也去。谁知道你是不是有啥花花肠子？天涯海角，俺也得跟着你。走，
5: 走走走。
7: 赶紧，成亲！
1: 你在这看着我的嫁妆，小心火烛。
7: 好，走开。
1: 咋了，大郎？这三间豪宅和上等的粮钱都是你的了，怎么还不满足？
10: 不，您误会了，俺不是来要的，是来退的。
1: 赵大郎退财产，这真是马头上长脚。七七带拐弯，我却是鲁肃上了孔明船，糊里糊涂。
10: 哎呀，俺这不是受教育了吗？前些日子呀，看到俺爹留下的这副劳来难，深受触动啊。上面字字句句写尽了劳人的难处啊，看得俺呀是又羞又愧。真相，
1: 你应该是问心无愧才对。你是嫡长子，自然应该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住好的，谁敢不服？
10: 哎呀，俺还年轻嘛，吃点苦不算啥。但是俺的姨娘啊，年纪大了，又需要人照顾，所以这个两天豪宅还是让给他们吧。
11: 哎呀，大郎啊，哎，
10: 姨娘，
11: 你能有这份心啊，俺已经很满足了。这屋啊虽破，但俺也住了这么多年了。这门的一换啊，俺还不习惯呢。
10: 哎，姨娘，住住就习惯了嘛。这圣人言要孝敬父母啊，俺可不能当不孝子，是吧，朱先生？
1: 大娘，您就成全他做个孝子何如？大郎，你可想清楚了，这次定了可不能再反悔踌躇。
10: 想好了，绝对不反悔呀、啊。这样，俺契约都写好了。哦，你给。签个字，
1: 行，
10: 做个公证，
1: 俺给你担保，拍着胸脯。
10: 哎，这个是姨娘的啊。这个时间也不早了，劳烦朱先生了，您早些回去歇着去吧。
11: 哎，大郎啊，俺、哎、还有点东西没拿，就在那井里。
10: 啥？开井啊？不行啊，今天不能开啊。
11: 你要不放心啊，你帮俺去，但凡有值钱的东西啊，俺一分钱都不要，全给你。
10: 娘，这可是您说的啊，不许反悔啊。哎呦，咋这么轻啊？哎，怎会是这个呀？这不可能啊，这绝对不可能啊！你看这局啊，这个差中方案都完。

0: 身子，看他烧纸烧了个狮子旁，是吧？瞧这个倚靠不顺，就噎住的靠子，他四边他先头头啊。瞧这个糊了臀，糊了臀的糊了俩字，黄坤的换成了黄败啊。啊，
1: 对，所以这是个字谜，怎么解读？
0: 不是字谜，暗叠的意思是在他经里藏着黄金败阴呐。哦，
1: 怪不得你要换这个破院，果然别有所图。可契约已经签了，没有办法解除。
0: 是你们串通一气设局坑我是吗？你妄读圣贤书。
1: 书可没有白读，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直就是公平公正，是这话是假的，但这保平安的香囊是真的呀。在你看来一文不值，草芥不如，但是你姨娘却把他们当成宝贝为你们祈福，每到重要的日子都会求一个保你们哥俩平安，护佑赵氏全族。几十年了，就这么攒着守着护着，你说这样一个母亲怎么会坑你害你，对你的钱财有所贪图？
2: 儿啊，那老话说得好啊，一辈写不出两个姓来，这房子这地啊，你兄弟俩一个人一半。哎，
0: 娘，你疯了吗？
2: 孩儿啊，你听过那一声娘一声娘吗？大郎生母嫂亡，大小啊他就一口一个娘的叫俺，俺这心里啊早就把他当成俺亲儿了。
3: 我的个娘嘞，你把他当成亲儿了，可他啥时候把你当成我亲娘？
2: 那又有什么关系？孩子啊，娘陪不了你一辈子啊，到最后还得你兄弟俩相互扶持啊，这圣人的品德啊俺不一定都能做得到，但这仁德俺能把它放在心上。
0: 娘，二郎，俺错了，错了，
3: 啥也别说了，哥，以后这房是咱俩的房，这家也是咱俩的家。
2: 好孩子啊。
0: 娘，好。
4: 先生，着实让我敬佩，俺不打扰你了，俺就一个问题问完俺就走，你心里头是不是已经有人了？
1: 没有没有，我单身一个，但我并不孤独。
0: 他心里只有斧子，没有姑娘。啊，
4: 那行，那俺要还有机会。实话跟你说，俺家是开钱庄的。
5: 开钱庄的。
4: 闭嘴！俺想来荆州你们读书人，俺见到你的第一眼就被你的儒雅的气质深深的吸引。
1: 俺也没有那么好，俺只是一介妇孺。
4: 俺决定了，从今天开始俺要努力努力走到先生的心里头，扛了一个多。
1: 真是要下骗家？
4: 这银子留给你修香月所。
1: 好，
4: 俺以后也要来这香月所听先生讲圣贤书。
6: 好孩子耶。
1: 好。托小姐的福，哎，你不用起来，这学堂焕然一新，托您的福。这三圣像俺也给装饰了一番，沾了您的福。俺就是想用这满身融入血液一般的《论语》来告诉大家，圣人教诲本就不是高冷艰涩水土不服，他总是循循善诱，简约平易，质朴通俗， 塑造了一群人的精神品格，甚至整个民族。
4: 好，我讲。
1: 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5: 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7: 春秋乱世，孔子首要募德，传道授业，以求创建清明安和、天下归仁的理想世界。圣人已逝，但行走于乡间的儒生们，踏着孔子师徒的脚印，将这募德精神传遍中华大地。
8: 《三树先草》的作者是谁？我们目前不得而知。画中虽然写有大德三年仲春，吴兴、赵牧甫金写的题款，但经文物鉴定专家鉴定是伪款，应该是某位明代画家所作。
9: 《前世传奇》中所说的乡约，最开始的时候，它是指乡，称之为乡约。
10: 在儒家学派中有五圣的说法，除了三圣像中的至圣孔子，
9: 称之为乡约。
10: 在儒家学派中有五圣的说法，除了三圣像中的至圣孔子、父圣颜子、宗圣曾子之外，还有两位是庶圣子思和亚圣孟子。
11: 孔子在《论语》中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他认为人在艰难困苦时，要像松柏一样傲然挺立。所以画家在三圣像中用一株苍茂古朴的松树作为人物的背景，是有其深刻寓意的。
8: 欢迎朱广权，
12: 格力老师好，格力老师。哎呦，
8: 见着你太高兴了，你知道吗？国家宝藏万万千，每件都有守护员。今天这位天天见，他就是央视的朱广权。
12: 哎呀，格力老师出口成章，气宇不凡，不愧是国家宝藏的001号讲解员。压上压上
8: 压上压上。哎呀，刚才看了您演的这个小片段，我真觉得还是一个口齿伶俐的人才能做这样一件事儿啊。
12: 您过奖。
8: 历史上的孔子像有很多很多，每一个都不太一样，在您心目中的孔子形象是什么样的？
12: 当然是我守护的三圣像最能代表孔子的形象。为什么？因为它上面有一整部的《论语》啊，《论语》代表的是孔子的思想和精神。
8: 是的，
12: 所以如果让我选一幅三圣像，就是我心目当中的孔子像。
8: 说得太好了，说起来谁都不知道2000多年前孔子的究竟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样貌，但是能让我们今天依然记住他、尊敬他的，正是因为他的思想流传后世，影响了我们每一代的中国人。
12: 刚刚我们的前世故事里有一段提到了一幅画像叫老来难，您注意了没有？
8: 对，
12: 我特意让他穿越到了今生来给您看一看这幅老来难。来，大郎、
13: 来了。
8: 这大郎还真是穿越回来了啊。哎，朱先生，
12: 您还知道叫朱先生。来，
13: 俺还得回去照顾俺姨娘了啊。所以走了。
12: 那您去，您慢忙啊。
13: 走了。
8: 那您慢走，
13: 走了。
12: 这上面呢画的是一个教人向善、孝敬父母的这么一个词，在民间是广为流传的哦。你可以挂在家里，用来教育子女，这个就跟我们的三圣像有异曲同工之妙。
8: 对，有意思。这种话与文字的巧妙结合是十分的精妙，人们在潜移默化中就会被里面的内容所影响。
12: 对，
8: 但我很好奇，这样一件文物，你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今生故事呢？
12: 那我今天请来这位今生嘉宾，和我一样，也是新闻行业的从业者。哦，他会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为我们讲述，三圣像的今生故事。
14: 我们讲，在万物皆美的时代，每一个物体，也许它都包含着一些信息。需要你解码的符号，直接进到你的心里了，这就是一种媒介的传播。在大学里面放置一些符号性质的一些东西，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谁啊？孔子。你们觉得孔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5: 穿袍大袖，
14: 胡子很长。从小到大，我们每个人一定都见到过孔子。孔子的思想 已经传承了

0: 1000多年了，它到底是靠什么来传播的呢？
1: 我在孔子博物馆里面看到了一幅三圣像，我觉得是孔子的思想在民间传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样本。可能没有人从这个角度考虑过，孔子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传播实践者。
2: 中国自古借助各种媒介形式和多重传播路径来完成民族性的延续。
3: 我是王润泽，从事中国媒介传播史研究20多年，也是这延续文化传承路上的一员。
4: 让我们有请今生故事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王润泽。
5: 王老师您好，
6: 您好，
5: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王老师，刚才广权说啊，您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的三圣像。您之前对这件文物应该是有过很深的研究，对吗？
1: 实际上呢，我也是前一段时间才在博物馆里第一次见到这个三圣像。哦，当时呢，我对它就很感兴趣，因为我本科呢学的是哲学，比较系统的学习过孔子的思想和言论。另外一个工作之后呢，职业病，看什么呢都愿意从新闻传播的角度去看。三圣像呢，可以说是孔子思想在历史传播当中的一个比较经典的典范。从这个三圣像的外观来说，今天的人到博物馆去看这幅画呢，也会被它所吸引，很感兴趣。我想在古代啊也是这样，因为在古代啊，我们说它的传播手段是比较少的，老百姓识字率也不高，这种方式其实也是老百姓非常喜闻乐见的，就跟看绝活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高明以及高效的传播方式。啊，
5: 您说得好。
1: 那么第二点呢，其实就是它的这个内容，主要是它把整部的《论语》写在的画里面，和画呢有机的融为了一体。《论语》里面讲的呀，都是一些最基本的道理，它规范了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行为和道德，说白了就是教人怎么做人。
5: 对，哎，
1: 所以呢，老百姓对他是非常熟悉的。另外一个啊，就是《论语》的篇幅很短。说到这儿，国立老师和广权，我想考考你们二位。
4: 哎，老师来了，都要考试。
1: 看看你们能记住多少《论语》当中的名句？但是啊，有一个条件，就是每句话不能超过10个字。
4: 哦，这不光是《论语》，还有算术。
5: 对对对对对。不过我们要加个码，不仅这个每句不能超过10个字，而且每回合的字数也相同。
4: 回老师，您年长，您先来。
5: 这也是儒家思想啊，尊老嘛。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4: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一样。
1: 真棒。
5: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4: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哇，
5: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好。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4: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5: 厉害。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4: 三人行必有我师。子曰：“国立老师，您赢了。”
5: 广权老师让着我了。
4: 没有没有没有。
5: 这个不过说了这么多，大家应该能发现，《论语》里的确有很多的内容都比较短。
4: 对，
5: 王老师，短的篇幅是不是更有利于传播？
1: 的确是这样子的。从这段故事呢，就是各大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哦，故事的主人公叫丁龙。出生在19世纪中叶之后啊，他就特别的懊恼，结果这个时候丁龙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且呢还给他带来了早餐，所以卡彭迪埃就很惊讶，就说：“你为什么不像其他人一样离我而去呢？”丁龙就说：“

乾隆御定十经初拓本的前世传奇。乾隆御定十经初拓本的前世传奇发生在清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12: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11: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12: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11: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12: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11: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12: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11: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12: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1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
12: 国庆特别呈现，
11: 盛世国庆，
12: 盛世国庆，
11: 听见大连。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书声，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和交流。夜色漫过城市的灯火，喧嚣慢慢的沉静下来。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书声，我是林阳。忙碌了一天呢，我们总在奔波当中难得片刻的安宁，那今夜呢就让文字与音乐相伴，抛开呢生活当中的琐碎，让我们呢去再静下来品读一段书香，愿这袅袅的书声慰藉你的疲惫，陪你度过这温柔的夜晚。
1: 时光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

好，欢迎大家来到时光树叶。那今晚我们将走进歌手陈明的歌声当中。说到陈明呢，我们都知道他出生在上海，在洛阳长大，大学学的是机械热处理专业，毕业之后呢，进入洛阳拖拉机厂当工人，每天在工厂的车间里上班。他内心始终热爱唱歌，不甘心一辈子留在流水线，于是辞职，只身南下深圳，成为歌厅的驻唱歌手。深圳三年驻唱是他的实战课堂，一晚上最多跑四五个场子，翻唱港台的歌曲，快速地磨练了唱功、舞台的应变能力。在1992年，他拿下广东省歌舞厅歌手大赛的冠军，被中唱广州公司发掘签约，成为国内最早一批职业签约的歌手。在1993年，首张专辑《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反响平淡。1994年，《寂寞让我如此美丽》一战成名，和那英并称为北那英南陈明，是广州乐坛代表人物。那1997年，《快乐老家》爆红了。1998年，他演唱《将爱情进行到底》主题曲《等你爱我》再度的出圈了。那《寂寞让我如此美丽》这首歌的词曲呢，夫妻档，刘同作曲，倪楠作词。这首歌原本是夫妻俩自留的心头之作，一开始啊，并不打算交给外人去演唱。陈明当时还是一个新人，那么第一张专辑反响是很平淡的。1994年呢，他专程登门去求歌，那天他穿着简单的白 T 恤、牛仔裤、扎马尾，没有化妆，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学生。刘同夫妇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呢，心里就犯了嘀咕，说这个女孩能驾驭这首带着成熟女性孤独质感的歌吗？就不愿意把歌给他。陈明没有强求，只跟他们说，我马上要参加青年歌手大奖赛，你们可以看看我的现场比赛，看完了之后再做决定。青歌赛播出之后呢，刘同夫妇听完陈明的演唱，认可了他的表达，才把这首歌交给了他。那么这首歌写的是都市女性的内心，孤独不是苦难，独处的寂寞也可以沉淀出属于自己的从容与美丽。那编曲呢，融合了爵士电影配乐的质感，和当年大多数的流行歌是不一样的。那么这张同名专辑对陈明来讲可以说是背水一战，如果这张专辑依旧扑大街，那他大概率会被唱片公司雪藏的。专辑推出之后，陈明扛着磁带全国跑电台宣传，从早到晚连轴录节目，专辑销量近40万张，横扫各大榜单，一举奠定他南国歌后的地位，也是94新生代内地原创乐坛里程碑式的作品，拿下了东方风云榜的最佳、 MTV 央视 MTV 大奖赛铜奖的这个成绩。所以呢，这首歌今天我们再把它翻找出来之后继续来听，属于他的魅力，寂寞让我如此美丽。

0: 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大火之后呢，听众给陈明贴上了忧郁伤感女歌手的标签，但陈明本人性格是乐观开朗的，他很想打破这个刻板的印象，想要一首阳光通俗大家都能跟着哼唱的歌。那福克先给他写了为你，但这首歌难度依旧偏高，普通人不好唱，于是呢两个人继续打磨。
1: 那明天到北京参加全国系统的情感类节目的研讨会，赵正大不想去，怕耽误了节目。吕总监就说：呵，你还真以为地球离了你就不转了吗？赶紧的回家收拾收拾东西，今晚赶紧走。赵正大从电台里回来，路过小区附近的那个报摊，告诉卖报纸的大妈这几天呢自己出差，别给他留报纸了。两个人正说着话呢，旁边彩票站的老板过来买报纸，顺便递给大妈一张彩票，大妈忙递上两块钱，彩票站老板就说：算了，老白看你报纸我怎么好意思呀。大妈一脸认真地说：这是两回事，这钱你不拿着，那中了大奖算谁的呀？这上面的号我可记不住，都是机选的。赵正大的反感买彩票，跟大妈道了别，转身走了。在家里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赵正大看看时间还早，就去了面馆，想在那儿看看正果再吃口饭，就可以直接的去机场了。周雨晴一见到赵正大就想起了宋天然，他没好气的往外轰着赵正大：出去，我这饭馆啊不卖软饭。赵正大听出了周雨晴话里的意思，没有理会周雨晴，跟正果说：果儿，哥今天出趟差，后天就回来啊，你在家要听嫂子的话。没等正果答应呢，周雨晴就抛过来一句话：爱找谁找谁去，我没空。赵正大让正果去了厨房，低声跟周雨晴商量：我就出去一天，后天下午就回来了。周雨晴冷着脸：你什么时候回来跟我没关系，

0: 你不是有那个富二代的吗？找他去吧，他能掏钱啊，帮你把房子买了，还不能帮你照顾一下正果吗？啥？宋天然来找你了？周雨晴拉开抽屉，拿出宋天然留下的名片，摔在了柜台上。赵正大看了一眼，再也无话可说了。周雨晴继续唠叨道：“人家有钱，拿出一张支票，说100万以内让我随便填。可惜呀，他看错人了，他还真以为有钱就什么能买得到啊！我告诉你，买不到，我把他打出去了。”周雨晴，你过分了啊！哼，我还就过分了。你告诉他，我那半拉房子还就不卖了，我倒要看看有谁去买你的那一半。赵正大气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郑果听到争吵，从厨房里出来，害怕的看着大哥和大嫂。赵正大拉着郑果的胳膊：“果儿，咱们走。”看着赵正大带走了郑果，周雨晴知道他一准啊去找小叔子赵正义去。一想到那个方阿琴，他又担起心来。觉得还是应该跟赵正义通个电话，让他叫赵正大再把正果送回来。小叔子听明白了嫂子的意思，忙说道："放心吧，嫂子，演双簧我最拿手。"周雨晴猜的没错，赵正大只能把正果托付给赵正义。他给弟弟打电话说："老二啊，我得出趟差呀，这两天得麻烦你和方文来照顾一下正果。哥，我那个丈母娘。"你也不是不知道，我怕他给郑果摔脸子，别再出什么事儿啊！你还是找嫂子吧，郑果就愿意和嫂子在一块儿。行了，我这还忙着呢啊，挂了啊。等赵正大再给赵正义打电话，那边已经关机了。郑果就问大哥是不是二哥不要他了，赵正大连忙安慰起妹妹：“怎么会呢？二哥怎么能不要郑果呢？他赚钱呢，给你和浩浩买新衣服呢。”就在这个时候，赵正大的手机响了，他以为是弟弟打来的，张口就说："老二，我就出差一天，正果不能没人管呐。"电话呢是宋天然打来的，一听说赵正大要出差，正果没人管，便主动答应要照看正果。赵正大犹豫起来了，本来呀，他还想打电话给宋天然，责怪他不应该来骚扰周雨晴。现在出了意外状况，他的责任也就说不出口了。眼看着时间不早了，自己还要往机场赶呢。在宋天然的一再的要求下，赵正大也只得把正果托付给他。交接的时候，正果突然冲着宋天然大喊：“你欺负嫂子！”一下子把宋天然弄得相当的尴尬。赵正大连忙说："哎，果儿。"姐姐啊，是和嫂子过家家闹着玩的。一会儿呢，姐姐带你啊去海边。宋天然在一旁趁机鼓动："郑果，姐姐带你去老虎滩海洋世界，还去鸟语林呢。"郑果果然被打动了。宋天然让赵正大放心的走吧，他会照顾好郑果的。赵正大虽然心里不安，可是没有别的办法了。临走的时候，他提醒宋天然别插手自己和周雨晴的事儿。宋天然当然听出了赵正大的弦外之音。你是说房子的事儿吧？他胃口挺高啊，100万还不答应。天然，这件事儿还是由我自己来处理吧。宋天然点了点头，把赵正大送到机场。宋天然带着郑果去饭店吃饭，他特意挑了家店里面布置有海洋景观的地方。郑果果然挺高兴的。这一下，宋天然的心里就踏实了起来。吃完了饭，宋天然把郑果带回家。这个装修考究的场所让赵正果感到是既新鲜又好奇。宋天然听赵正大说过，郑果喜欢看卡通片，临回来的时候特意到音像店里选了7、8部好莱坞的卡通电影，一回家就给郑果放了起来，还给他准备了一大堆的零食。严格的说来，很多好莱坞卡通电影并不是演给小孩子看的。以郑果的智力，看起这种电影来说确实费劲，看了没有一个片子他就坐不住了。宋天然好话说了一箩筐，郑果这才安静下来，看起电视里的少儿节目。周雨晴带着浩浩回到了周大妈家， 可心思却全在郑果的身上。临睡觉前还是忍不住给小叔子打电话，一听郑果没在他那儿，周雨晴就急了，说不能让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呀，催他赶快给赵正大打电话问问。一会儿赵正义的电话回来了，言语里吭吭哧哧的说不用嫂子管了，大哥把郑果送到朋友家去了。周雨晴呢一下子就想到了宋天然，就追着问是谁。小叔子越是不说，周雨晴越坚定了刚才的猜测。赵正义怕嫂子问下去，匆忙挂断了电话。丁方文在一旁埋怨赵正义，你可真是的，干嘛瞒着嫂子？
1: 我能怎么说呀，我都张不开嘴。那嫂子也是想拿不一下我哥，没想到我哥也

0: 经是关得死死的，任凭周玉琴怎么拍打房门，怎么谩骂，里面的宋天然都置之不理。周玉琴骂得无趣了，只得一个人回到南屋里生闷气去。宋天然虽然动动心眼就赢了周玉琴，可他的心里一样也是不好受的，想着周玉琴谩骂自己的脏话，他的眼泪一直没停下。战斗在第二天早上继续进行，周玉琴的首要问题还是撵宋天然走，是用最频繁的词汇，还是诸如什么狐狸精啊、无赖呀、无耻之类的。相比之下，宋天然平静许多，他说自己啊就是一个态度，在赵正大没回来之前，他得留下来照顾正果，否则就是对赵正大的失言。所有的事情好像是故意和周雨晴作对。这时宋天然的手机响了起来，来电话的恰恰就是赵正大。宋天然夸张地接起了电话，声音柔和地说道：
1: 正大呀，这么早就给我打电话呀？啊、哦，正果好着呢，现在还没醒呢。
2: 行，你放心吧，正果可喜欢我了。
0: 一听打来电话的是赵正大，周雨晴气得脸都变形了。宋天然言语间嘘寒问暖，一副甜哥哥蜜姐姐的做派。周雨晴终于听不下去了，冲上前一把夺过宋天然的手机，大吼大叫：
1: 赵正大，你太过分了，竟然让狐狸精跑到家里来睡。
0: 电话那一头，赵正大在问：
3: 周玉清，你干什么？
1: 你说我干什么？你想气死我是不是？
0: 周玉清气得直哆嗦。宋天然在一旁笑了起来：
1: 哟呵，气死人不犯法，你可别上了圈套啊。赵正大，你赶紧给我滚回来，把他给我撵走。
0: 说完，周玉清把手机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宋天然大呼小叫起来，周雨晴扬长而去。过了一会儿，郑果醒了，起床了，周雨晴要领着他去吃点早点。宋天然堵着郑果说：
1: 郑果，姐姐带你去酒店吃早餐，那里的饭菜花样可多着呢，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0: 周雨晴就骂道：
1: 宋天然，你这是烧包？那你看看，想烧也得有钱呢。
0: 说着伸手来拉郑果，郑果显然是有点动心，见嫂子拉着长脸，也就知道了嫂子的意思。有了郑果的态度，周雨晴的底气也足了，蔑视地看着宋天然说：
1: 别以为有俩臭钱儿就了不起，有钱难买的是人心，还是郑果明事理，都分得出好赖人了。
0: 宋天然气得脸色涨红，转身就走。周雨晴看着他的背影喊道：
1: 有空来玩啊。
0: 宋天然头也不回地说道：
1: 你放心。
0: 回到办公室，宋天然拿出一个新手机，把手机卡插上，刚刚开机，手机便响了起来，电话是赵正大打来的。
3: 喂，天然，你手机怎么一直打不通啊？
1: 打不通是让你前妻给摔坏了。
3: 啊，他摔你手机干嘛呀？为什么呀？
0: 宋天然不想吓着赵正大，轻描淡写地说：
1: 放心吧，没事儿，我们俩就是斗几句嘴，没发生流血事件。
3: 哦，那你昨天晚上怎么住到我家里去了？
1: 是郑果非要回家去睡，我也没有办法了。
0: 赵正大在电话那一头沉默了半天，有些为难地让宋天然还是把妹妹交给周雨晴管吧。宋天然不答应，赵正大说他怕郑果受不了刺激。宋天然就说：
1: 那好吧，我就让着周雨晴，不和他一般见识，如果他再挑衅，我就忍气吞声，这总行了吧。
0: 挂了电话，宋天然在心里琢磨着要抓住赵正大，看来首要问题还是得能哄得了郑果，至于那个周雨晴，不过是通往胜利路上的一块绊脚石，怎么搬走倒是一件费脑筋的事儿。跟宋天然的这次较量，周雨晴虽然是大获全胜，但他心里也没有底儿啊，毕竟赵正大不是站在自己这一方，周雨晴能争取到的力量就是小叔子赵正义。赵正义来到面馆，听嫂子说了昨天晚上的事儿， 也有些

意外，这两个女人凑到一块儿去，不闹个鸡飞狗跳，这才怪了呢。他是怕郑果夹在里面受到什么委屈。听嫂子说，郑果坚决地站在他那一边，赵正义紧着吹捧：“嫂子，你看这还不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对不对？我跟你说，我们一致认为还是嫂子你好，我们还要一致决定，还得你呀给我们当嫂子。”周雨晴继续发着牢骚：“我还不知道你们说我好，不是因为我是嫂子，是因为我是你们老赵家的老妈子，洗衣服做饭吃喝拉撒都得管。你哥给你找的这个小嫂子年轻漂亮有钱，我有什么呀？对不对？你看你嫂子，你又夹枪带棒的了。我跟你说，你要是想战胜对方，就得玩点谋略，像祥林嫂似的，你就总这么唠叨，赢不了人家。”赢他？周雨晴觉得一个连衣服都不会洗连饭都不会做的主，自己懒得和他比。赵正义呢继续劝道：“嫂子，你得把优点转换成制胜的法宝啊。”“这算个屁优点呢，就是遭罪的命，我就这命了。”“这话不能这么说，这叫什么嫂子，这叫贤惠。你说哪个男人找老婆不想找个贤惠点的？在这一点上，宋天然他能和你比吗？”周雨晴觉得小叔子的话有几分道理，不禁地琢磨了起来。到了傍晚，周雨晴安排好店里的事儿，带着郑果把好好接回家，做了几个好菜。刚坐到饭桌前，郑果嘟囔着要找大哥，周雨晴就发着牢骚：“一有好吃的就想着你哥。”郑果呢，连忙改口说也想嫂子。就在大家要吃饭的时候，门突然开了，进来的居然是宋天然，他手里提着大包小裹的。周雨晴吃惊地问道：“哎，你怎么进来的？”宋天然晃动着手里的钥匙：“我有这个呀。”郑果一摸脖子不见了钥匙，忙说：“我的。”周雨晴望着宋天然：“你可真行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宋天然朝后面摆了下手，一个穿厨师衣服的人提着食盒进来了，把食盒放到餐桌上。宋天然打发走那个人，打开了食盒，将色香味俱佳的饭菜一一的摆到了桌子上。“大姐，我没你的手艺，就只好啊订了饭菜，好吧，赏脸一起尝尝吧。”郑果和好好看着桌上的菜肴，都拿起筷子蠢蠢欲动。周雨晴瞪着好好和郑果，两个人被威慑住了，都放下了筷子。宋天然笑了，劝周雨晴：“大姐，用不着这样，看你把好好和郑果吓得，这是何苦呢？”周雨晴让宋天然把饭菜拿到一边去，想吃自己去吃，别摆在这儿，看着让人恶心。宋天然又笑了：“大姐，你是怕勾出馋虫来吧？这可是五星级饭店的手艺呢。”周雨晴满脸的不屑：“切，这电视和报纸上都说了，大饭店里用的

0: 千里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河北保定的一位患者给我留言，跟我求一个方法。他说他最近一直牙疼，疼了挺长时间了，吃消炎药也一直没好，最开始吃凉的或者硬的东西牙疼，现在发展到不吃东西也疼了，尤其晚上疼的都睡不着觉，上来劲儿就别提了，牙疼确实难受。那么今天节目开头，我就先把治牙疼的方子告诉大家。我给大家的这个方子，所有的牙疼

是龋齿、牙髓炎还是牙周炎，或者三叉神经疼，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很简单，但是很奏效。准备生地黄和独活这两个中药，各60克。买到家以后，用水给它冲一冲，简单洗洗就行，把上面的浮灰都洗掉。然后把这两种药用酒泡上，准备一斤白酒，别用太好的酒，就把最便宜的、度数高一点的，用一斤普通的白酒，把生地和独活都泡好，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能用。您要是牙疼，实在难受，当天泡，当天用也行，就是疗效没那么快。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个药酒漱口，不用喝，就漱口就能止疼。每次牙疼的时候就用这个酒漱一漱，一天不限次数。这个方子对各种牙疼、牙神经根疼、牙齿松动都有奇效。这两种药材独活的功效祛风除湿、通痹止痛，独活最擅长去肾经扶风。什么叫肾经扶风？最常见的表现就是牙疼。那么独活这味药材，它虽然不补肾，但是它可以把肾虚、肾不纳气那个乱跑的气给它收回来，收拢回来以后牙就不疼了。有的中医诊所就用独活这一味药专治牙疼，用独活泡酒，原方出自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但是我把它改良了一下，把独活和生地黄放在一起泡酒，结果散寒止痛的效果更好。生地黄是滋补肾阴的药，可以清热凉血、养阴生津，这两样药合到一起，一方面祛风止痛，另一方面滋肾固本，在消除牙痛的同时，牙根也会慢慢的稳固。生地黄是补肾的，管牙根的。有的人漱口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咽一些药酒也不要紧，少喝可以加速药效，多喝的话嗓子会不太舒服。独活这个中药刺激性很强啊，往下喝的时候喉咙会感觉麻麻的，有点像吃花椒吃多了那种感觉，我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所以我不建议大家往肚子里喝，光靠漱口的话就可以止牙疼啦。牙不好的人，肾气不足，掉牙掉得早的人，或者经常牙疼的人，平时在家备着点儿，提前就给它泡好了，泡在酒里它也不坏，关键时刻用一下比止疼药还好使。最重要的是省钱，做一斤这个药酒花不了多少钱，比你

通血脉、益气力的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它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您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左药和使药。左使主治病，左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30-40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左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100个问题，派100个人去干，最后100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左使药并不多，就三味：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名，姓何名首乌，这个人是古代有文献记载的最长寿的平民百姓。其余的像孙思邈，他活了102岁，但人家是药王，是医生，懂医术又懂养生，所以长寿是必然的，没那么新奇。另外像彭祖，这是远古时期的人，就跟神仙一样，传闻他活了800多岁，但是历史上没有明文记载，这也是不现实的。最现实的就是这个何首乌，他就是普通的农民，家里穷，娶不上媳妇，还没啥吃的，就上山采这个何首乌吃，最后不仅把自己的白头发吃没了，60多岁的时候还娶妻生子，生了一个男孩。何首乌最后活了104岁，比孙思邈还多活了2岁，所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他常年吃的这种植物就叫做何首乌了。这是我们胡家老高当中的5种药材，都是好药，都是长期吃，对人的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纯植物药材。我们把5种植物药放在一起，连熬50天，不加蜂蜜，不加鹿角胶，这些个粘性的东西，就光靠植物那种天然的自带的粘性成分，最后熬出膏了，给大家用上了。所以别说是牙疼这么一个简单

单的病症，能够预防其余的所有跟五脏、肾经、骨髓相关联的老年病，都可以用老高来控制、来预防、来解决。胡家老高的治病方法就是回归本源，本源足了，回归了，病就好了，就这么简单。但是话又说回来，人世间的疾病千奇百怪，有一种病连老高都拿他没招。什么病呢？相思病，思念的病。尤其是老两口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了，突然间有一个人先走了，另一个人肯定要忍受孤独，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这种滋味搁谁谁都受不了。但是我能劝各位的就是别执着，别钻牛角尖儿。我以前就遇到过一个患者，74岁，他老伴儿比他小一岁，正好73没的。没了之后给这个老头闪了一下，他得了一个病叫做门静脉高压症，是肝上的病，肝静脉梗阻，肚子里有大量的积液。这还不算，他姑娘带着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病情更严重了，门静脉高压已经导致了上消化道的出血，上医院抢救过一回，抢救完把命保住了，这就很不错了。上医院去治这个病基本都治不好，能保住命就算是自己有福报。这个病急性发作期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几乎所有的门静脉高压患者、肝硬化的患者得胃病的概率也非常高，胃糜烂、胃溃疡，90%的门静脉高压的患者都有。最后阶段就是上消化道出血，到我这儿来，他姑娘问我能不能治，我说能治，但是治的时间得长。他用胡家老高治门静脉高压，治了1年多，快到1年半的时候，肝腹水下去了，肚子里边的积液没有了，那个静脉的血管以前在肚子上都凸出来了，就跟腿上长静脉曲张是一样一样的。用老高用了4-5个月的时候，那个静脉就下去了，肚子也不疼也不胀了。后来做胃镜显示，他胃里头那个溃疡面和出血点基本上就看不见了，这是非常好的改善。但是这个老弟他有一个毛病，是他姑娘跟我学的。这个老爷子姓齐，老齐想老伴想得特别厉害。有一天早晨，姑娘看见老齐把老伴的相框捧在胸前，一边捧着一边用手反复擦着相框上面的玻璃。中午吃饭的时候，老齐突然问他姑娘说，人死了以后到底有没有灵魂？姑娘面对父亲的这个问题感觉有些懵，他就摇摇头跟他爸说，没有，哪有灵魂。老齐听到这个答案特别失望，都没心思吃饭了。老齐的姑娘看出父亲的心思，他就补了一句，他说，爸，这件事我也不确定，不过有一个外国科学家说过，人死了是有灵魂的，重量正好是52克。老齐听到这个开心极了，他重新拿起筷子夹菜喂到了嘴里，把饭菜咽下去以后
对他姑娘郑重其事地说，今后我死了，我就去找你妈的灵魂。他说这话的时候非常严肃，绝对是认真的。这一点老齐的姑娘很理解他父亲，毕竟母亲的去世给他的打击很大，但是想念归想念，生活是生活，人不要太钻牛角尖。老齐的姑娘还跟我说了一件事，有一次他给老齐收拾房间，发现母亲生前备的干菜还在厨房的碗橱里，老人都已经去世2年多了，这菜还在那放着，都已经发霉变绿了，于是他就准备把发霉的干菜倒掉，正收拾的时候让老齐看见了，老齐一下就冲过去把干菜抢过来，跟姑娘讲，那菜好好的，是你妈好不容易晒的，倒掉怪可惜的。姑娘又把变质的猪油拿出来处理，那荤油里边生了蛾子，老七看见了又抢了过去，说这荤油也是你妈靠的，我都不舍得吃，你就更不能动，动了跟你急。老齐的姑娘跟老齐解释，说那菜都坏了，荤油也变质了，肯定是不能吃的。但是老齐不听劝，他始终把干菜和荤油摆在厨房。老齐的姑娘拿老齐没办法，他就跟我诉苦，他说，胡老，我父亲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越来越糊涂了，您说哪天他要是心血来潮，给那菜做了，给那油用了，他本来就有老胃病和老肠炎，吃了以后再犯病可怎么办呢？我说这个难题我还真解决不了，你要是把那些东西都扔了也不行，他受不了，反过头来他要是把那发霉的东西吃了他还是受不了，所以怎么办呢？儿女常回家看看老人吧，多帮他做几顿饭，别让他自己在家饿着，挨饿的话没吃的那就容易饥不择食，万一要吃那长毛的干菜吃坏了，还有那好几年的荤油，老胃病老肝病真的容易复发。那个门静脉高压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多不容易啊，所以多陪陪老人，巩固住现有的治疗成果，让老爷子开开心心的度过晚年，这是儿女们最大的尽孝了。至于说思念老伴儿这件事，我觉得留给时间吧，时间看不见摸不着，但是他最残忍，他总是让一个人先走，让活着的人想着死去的人，时间最无情，同时呢，时间也最公平，不会因为你是一个好人，就偏心眼儿，给你无限的寿命，他心眼不好，就让他短命，不会的。时间对任何人都很公平，然后所有的痛苦，所有想不开的心结，时间能帮你解开。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啥事儿都想明白了，活着的时候就是糊涂的，就是纠结的，就是难受，就是怀念过去的，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只有时间能解决，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好了，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我的意思，是你活着

0: 着的话，就尊重你活的每一天，少有私心杂念，尽量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剩下的你放不下的人或者事，你早晚能放下。好了，我就说到这儿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精药一精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哎。
6: 哎，你好，我是来自山东大同的听众。
0: 哦，
6: 我这个听您的节目啊有1年多了
0: 啊，
6: 但是我非常非常高兴啊，今天打电话呀，我就是想跟您说一下我这老伴儿的这个身体状况。
0: 哎，好，您请讲吧。
6: 啊，他这有脑梗啊，这也算上今年7年了。
0: 哦，
6: 说话啊走道啊都不太好
0: 啊。
6: 嗯，这个糖尿病吧也有挺多的年，还有一个就是疝气。
0: 嗯，
6: 他这个疝气啊有快2年了
0: 啊，
6: 那个肠子就经常往外掉啊，又红又肿。保守治疗吧一直就不见好
0: 啊。
6: 嗯，去年吧就做了手术了。
0: 嗯，
6: 但是过了1个多月呀他还说疼啊。我
1: 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0: 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哎呀，胡老你好。
1: 您好啊，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老，这很高兴啊，这跟你通上话。
1: 哦，我也高兴啊，是吧？
2: 哎，我今天这打电话，想替我老伴这反馈的。
1: 啊。
2: 我家是山东菏泽的，我今年70了。
1: 哦。
2: 我老伴今年66岁啊。
1: 啊。
2: 他从这个20多岁吧，你看身体都不太好，他一直啊，就是吃这样那样的药。
1: 嗯。
2: 病啊，也就是啊，好那么几天，也不去这几个月啊。
1: 嗯。
2: 就这么几年，就是这么维持的。你看，这一岁数大了，
1: 啊、
2: 身体啊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1: 嗯嗯嗯。
2: 那我也是这个无意当中啊，在收音机里啊听到你的讲座了。
1: 哦。
2: 你讲的这个回归本源，还有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特别的吸引住了我。
1: 啊，
2: 我就这个跟这个老伴商量啊，哎，决定用上。
1: 哦哦哦哦，
2: 说实话，胡老啊，我们啊，你过去这个弯路啊，那真的是没少走。
1: 嗯。
2: 钱呢，也没少花，他都没解决了问题啊。
1: 啊啊啊！
2: 但是啊，你看在他这个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哎，就像这个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原来啊，
1: 嗯，
2: 从脑袋到这个脚底下吧，哎呀，全是病。
1: 嗯。
2: 特别是困扰他的就是他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和这个心脏啊两大病。
1: 嗯。
2: 用了咱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呢，哎呀，就有了这个大改善了。
1: 啊。
2: 这些病啊，几乎都好的差不多了。我都非常感谢胡家老高对我老伴的帮助。下面我就跟你说说我老伴的这个病情啊。
1: 哎，好的。
2: 他没用这个药之前呢，我带着老伴啊。你看，都是常去这个我们的市里啊、大医院啊，那全都看过，这个钱啊，那还真是没少花。但是啊，他不解决问题啊。
1: 嗯嗯嗯。
2: 过去啊，你看他那个手吧，就像那个小馒头似的，那个手关节也肿大、僵硬，你打过来都费劲。
1: 嗯。
2: 拿东西他握不住，你吃饭都是拿个筷子也拿不住，这经常都掉地下了。只是这拿不到东西，这倒还没法。但是啊，他疼啊，那有时候啊，那半夜疼的，就睡不着觉了。
1: 嗯嗯。
2: 你说那敲啊、揉啊、这搓啊，那都不解决问题啊。
1: 太痛苦了，过去。嗯。
2: 哎呀，是。这一般的家务活啊，都干到费劲，这手，他都不敢用劲啊，一用劲啊，他说那可疼了。
1: 啊，
2: 你连凉水他都不敢碰，一碰啊，他说就像那个针扎似的。
1: 是的，是的。
2: 如今呢，你看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啊，哎呀，
1: 啊、
2: 这我们全家真都替他高兴。你看现在啊，
1: 啊，
2: 这手啊，这好到你什么程度了？他手啊，他不疼了。你晚上睡觉啊，
1: 嗯、
2: 也睡得安稳了。这手他一不肿了吧，你看他也能那个做些针线活了。你看那么细的那个小针啊，他也能拿住了。现在啊，他不愿意干那些这个缝缝补补的活了。你就像前两天吧，我把那个家里的被子啊都拆下来洗了，洗完了啊又给缝上了，那做的立立正正的。
1: 啊，
2: 你看再一个就是他这个心脏病呢，那时候啊，他就是心慌啊、心忙、心跳。再有就是啊，你像这个打个雷啥的，特别的大声音。
1: 嗯。
2: 就这个胸闷气短的。这惊慌不安呀、啊，这大汗淋漓呀、啊。
1: 嗯。
2: 你看最近都用了咱这个胡家老高，他这原来这个最明显的这几大项这个疾病啊，基本上，都看不到了。这没有这心慌气短。你过去打雷啊，也给他冷不丁吓一大跳。你来个这电话啊，也能给他吓得这心啊突突了半天。哎呀，就因为他这样吧。
1: 啊、
2: 我们全家啊，你做点啥都可这个小心了、啊、哎呀，就怕这个腿出的什么大动静给他吓一跳，他心脏难受
1: 啊。
2: 你现在呢，他这个胆子也大点了，身上啊也比以前的有劲了，一天下的什么这个着急的事啊，也不像那么心以前那么心慌了。
1: 嗯嗯，
2: 通过用咱这个胡家老高啊，那些现象现在都没有了。
1: 嗯，
2: 你说啊，这我感到啊，这可高兴了。

0: 这心脏的基本上是全好了。这个你传承的这个胡家老高啊，那真是太好了。
1: 啊，
0: 胡老啊，再一个呢，就是在过去呢，他走这个在出汗啊，尤其是脑门啊和这个脖子啊，就是顺着那个脖颈子啊，他往下淌汗。
1: 啊，
0: 一天啊，他又不是怎么这个喝水啊，咱也不知道是哪来那么多汗。这回遇上那个胡家老高啊，这个汗呢、
1: 啊。
0: 哎，吃的也比以前要少多了。
1: 嗯，这个气虚的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了，
0: 哎、
1: 太好了，这个转变
0: 是
1: 吧？嗯，
0: 对对。哎呀，我这非常的感谢胡家老高。我这老伴的变化真是太大了。
1: 啊啊啊！
0: 哎呀，这就我们全家都非常高兴。这个钱
1: 啊，
0: 这我们没有白花，全都是花在这刀刃上了。
1: 没错，嗯。
0: 你看他现在已经用了这个半年多了。你看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哎，全都好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对对，还有那一些那个小毛病啊，像睡眠呐、
1: 啊、
0: 这个肠胃
1: 啊，
0: 现在也都好了。
1: 嗯。
0: 你看刘大这个一回啊，得一个多小时。
1: 嗯。
0: 哎，一天两遍，这个早一遍，这个、晚一遍。现在他这个身体啊啥的，哎呀，都赶上我了。
1: 哈哈哈！啊，这个改变太大了啊，这个变化。主要是咱们的心功能得到很好的改善，关键是把咱整体的这种内在的这个生理功能得到很好的变化，很好的治疗，才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必然的一个治疗效果。太好了啊！
0: 也是啊，你看有时候啊，你他走道啊，也没比我那么快。哎呀，在前面那嗖嗖的，我说你得等我一会。忙着啊，哎呀，咱就笑话
1: 啊。
0: 现在你看这都好多了，病啊都基本上都没有了。你看我老伴啊，看着啊，可比之前的健康多了，这脸上那个笑容啊，那也多了。我就跟他说啊，这胡家老高啊，咱就得继续用下去，跟着这胡老啊一直走下去。
1: 哎，
0: 遇见这个好药那真的是不容易。
1: 嗯。
0: 一吃的胡家老高啊，这病啊都没了。这咱们全家都变得高兴了
1: 啊就是吧，
0: 胡老啊，我都下决心了，一定让这个老伴啊，将这个胡家老高啊用下去。是你啊，这胡家老高啊治好了我老伴的病，让我们这个晚年生活啊多姿多彩。
1: 好，
0: 太感谢你了，胡老。
1: 嗯，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用了咱们的胡家老高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把咱们身体内在的能量、气血、精髓、抗病的能力啊，完全激发起来了，和以前的药不一样。过去药是一种药治一种病，而且时间很短，而本源疗法的胡家老高它是什么呢？激发这种能量，这种功能效果就那么肯定啊，这是必然的，这样才是根本治疗疾病的一个方法呀。胡家老高已经传下来已经是120多年了啊，老朋友坚持用吧，您会得到更好的结果啊。
0: 你放心，一定让我老伴继续的用下去。
1: 哎，好的，我也预祝您老两位都健康都快乐，好吧。哎，
0: 好的好的，也是谢谢胡老浩。
1: 好，姐姐别客气。好，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好，再会胡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
3: 人类在精神，社会在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4: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

0: 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2: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2: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0: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0: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啊，我是李金波，各位的老朋友。每天呢，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那么，第一，教给大家怎么治病；第二，解决大家有病治不起的问题啊。所以说呢，我就是实事求是吧，接点地气啊。来帮助大家解决健康问题，引领大家走上康复之路。

0: 间过得真快呀，这一转眼呢，我们的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益寿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说实话，给我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啊？大家听我说一说，给我的感触就是我们的慢性病患者、一体多病患者呀，活的是太不容易了。有的患者总结过，说他们身上啊有三座大山。第一座大山呢，是这个病痛的折磨，得病之后很痛苦，人很难受啊，难受起来生不如死，有的时候啊都让人感觉到绝望。第二个呢，是这个经济上的压力啊，上了年纪的人没有来钱的道啊，没有来钱的道不说，全是花钱的事儿。你看说的没错啊，这个病啊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手术，一辈子这个积蓄啊甚至都快花光了啊。有的人是这样啊，他本来就没什么钱，为了治病呢花子女的，东挪西借，卖房子卖地的，什么情况都有。经济方面、精神方面压力都很大啊。第二，讲完之后咱们说第三座大山是什么，就是对疾病的无助、无望、无奈、恐惧。具体讲就是患者得病之后尝试了各种方法，说白了就是能用的都用了，但是这个病啊怎么也治不好，一眼看不到头，看不到治疗和康复的希望。也就是说这个钱难挣、病难治、没希望，这三座大山啊，真要把我们这些老患者老朋友压垮了。很多人打来电话呀，话没说几句先哭上了啊。有的人跟我讲说，李老师啊，你说人活的不就是一个盼头吗？可我现在一身的病啊，治也治不好，活着真遭罪呀，我呀想一死了之啊。他不想活了。那么确实呢，这些都是那些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的真实的处境，也是他们的心声啊。听着啊让人心疼，但是呢话说回来啊，我们再看那些已经用上国药长春益寿的患者朋友们，他们现在可大不一样了。生物新药材一块五一克啊，首先就解决了大家很大的经济难题，一克一块五都能用得起啊。这还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患者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后，整个人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病症逐渐消除，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有的人啊自己可以说形容用了长春益寿之后是再生为人呐，啊，再生为人，你看，有这样的评价和美誉，一点都不为过。
1: 是啊，李老师，国药长春益寿啊，它真是推倒了慢性病、一体多病患者身上的三座大山，既解决了大家身上的各种病症，让患者呢不再忍受疾病的痛苦折磨，又能够以一块五一克的价格解决了大家实际的经济困难。最关键的是，它治好了患者一身的慢性病，给大家带来了生活的希望啊。
0: 是啊，这就是我把国药长春益寿坚决带回国，而不卖给国外那些大的医药公司，让他们形成专利垄断的根本原因呢。如果当初我为了钱、为了名利，把自己的这份科研成果出让了，那你说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这些慢性病、一体多病的患者该怎么办呢？你到那时候为了治病，大家都得到美国去啊，啊，一克药就99美金，跟黄金一个价格，一个月最少得几万块钱呢。咱们说那样的话，还有多少人能够治得起呀？啊，我想啊，收音机前，咱们说很多的患者朋友， 真是一克99美金的话，你们就会放弃了，因为什么？

治不起呀、啊，依然还会走老路，依然背负着三座大山，在绝望当中过日子。我个人认为，任何的科研成果啊，最终都要造福于人，让大家伙看到希望，看到光明，你这样才有意义啊。所以我回国来之后，义无反顾地推广国药长存益寿。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在这个期间，很多的患者从中受益，有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改变了命运。你比如这个洛阳的老赵大姐啊，76岁的老人家了，一身的病，什么毛病呢？腰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心脏也不好啊，别说干活了，就是站的时间长一点啊，身上都疼得要命。就这身体条件，他呢还得照顾他83岁的老伴儿，不照顾不行。怎么呢？老伴儿有糖尿病，很重，卧床3年了，眼睛看不清，心脑都不好，下肢还坏疽啊。就这个光去年呢，就进了2回医院，住院啊，2回了。本来这老两口没什么钱啊，儿子呢，说句不好听的话，不学无术，一喝酒啊，然后就回家耍酒疯啊，摔摔打打，骂骂咧咧的，经常搞得四邻呢不得安宁。有个闺女啊，远嫁了，嫁得很远，一年也回不来一趟，经济上也不宽裕，也顾不上父母。你看我讲到这儿，大家想一想，这老两口这日子过得多苦啊。据这位老赵大姐讲啊，说为了做顿饭呢，她都是忍着腰痛一步一挪的去做。有那么一次，她不小心摔倒了啊，碰到了腰，给她疼的啊，当时这个人呢，哎呀，就半晕过去了。等醒来之后啊，天都黑了。他在这个地上啊，就那么一点儿一点儿的挪，足足挣扎了1个多小时，才慢慢爬起来。那天呢，老两口就吃了一碗剩饭，啊，也没有菜，就着大酱吃的。你说这人得多难吧？人老了，子女指不上，唯一的出路，咱们就得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几年之前呢，这老两口的病还轻的时候，为了治病也没少折腾，四处求医啊，又是检查，又是吃药，又是输液，又是住院。可为什么最后落了这个结果呢？啊，为什么呀？因为所有的方法都解决不了问题啊。最后一年又一年的过去，病是越治越重，越治越多，手里那点存款呢，说实话，那点养老钱、过河钱也都花没了，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外债。老两口的日子也落到了这个山穷水尽的田地啊。老赵大姐一讲这一块，一说这方面，哎呀，就哭啊，哭的是鼻涕一把泪一把的。哦，哎呀，这个哭的稀里哗啦的，让人呢都跟着心酸。她说，要不是啊，这个怕我死了之后老头没人照顾的话，我真不想活了。他说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啊，也没指望，也没盼头。那么讲到这儿啊，我相信收音机前有不少这样的家庭啊，有不少这样的老病号，有的甚至比他们过得还惨还难。要我说，这不都啊都是病给闹的吗？啊，那我再说一句实话，这不都怪大家伙啊，啊，是不是？不能怪大家呀，这个锅谁来背呀？传统治疗来背。为什么？是他们没有解决慢性病的病根儿，治病治的都是表面的皮毛，深层次的问题一点没有解决，所以啊，治不好病。那么这个时候呢，老路咱们是说什么也不能再走下去了。啊，越走这个道路越黑，越走你越没有希望，我们一定得尝试新的疗法，啊，新的疗法。你像这个老赵大姐和她老伴儿啊，还。

0: 疗法啊，这么便宜是真的吗？这个我也能理解，是不是？治病多年，大家都习惯花大价钱，是不是？大把花钱啊。这个你说现在咱们说你上医院挂个号都得十来块钱啊，说这个现在生物新药材一克一块五，哎，价格低了大家反而还不习惯了啊。没什么不习惯的，朋友们，我跟大家伙讲，这个工程它有国家的支持，相关部门呢，哎，有扶持，做的是什么啊？我说句实话，就是要造福老百姓，就办件好事，明白吗？一克真的只需要一块五毛钱。接着讲，这老赵大姐和她老伴俩人就用上了国药长孙益寿之后啊，很快病症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你像这位老赵大姐，腰疼，浑身骨头疼，站也站不住，蹲也蹲不下的现象，用到十来天的时候就消失了。原来她心脏不是不好吗？经常胸闷压气，而且总心悸啊，上来一阵心哆嗦，很快这些症状都没有了。再看她老伴儿，用药一个来月的时候，原来的降糖药就减半了啊，血糖控制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两个月之后啊，降糖药也停服了，血糖没有任何的异常变化，而且这个时候他脚上的坏疽腐烂的这个伤口开始愈合，不再流脓糖水了，视力明显改善，人也清醒了很多啊，大小便也知道了，能自己控制了。等到用药一个周期啊，他可以下地慢慢的呀，哎，走路。两个周期之后啊，基本的生活自理没有问题。三个周期之后，老赵大姐和她老伴能干啥？能出去买菜了，遛弯散步。老两口的生活呀，哎呦，可以说是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生活发生变化了，想到哪儿去到哪儿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老赵大姐啊非常激动啊，说自己啊多少年活得都没这么敞亮了，心里啊就像开了窗一样，真的是重获新生啊。
1: 是啊，听到这样的康复喜讯呢，我都为患者感到高兴。当然了，像赵阿姨和她老伴儿这样用上国药长春益寿治好一身老慢病的朋友们，现在呢是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说呀，要是早点知道国药长春益寿，早点用上，何苦之前走了那么多的弯路，遭了那么多的罪呢？
0: 是这样啊，这个医学的发展呢，你总要一步一步来呀。你说起这个生物肽的研究，也是最近呢几十年的事儿啊。能有今，你就这价格要是放在咱们国内老百姓的身上，实话实说根本就没有办法承担呐，这多大的经济压力啊，承担不起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外的生物肽类药物啊太单一，明白吗？咱们是复合肽，他们是什么单一的，很单一，一个药只能治一种病啊。咱比方说啊，谷氨酰胺肽啊，甘露肽能干啥？只管降压。溶菌肽只能抗菌，胰岛活性肽只能治疗糖尿病。大家伙想一想，一种生物肽类药物啊，我们承担起来都困难。要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起需要服用补充多种生物肽类药物，那得多少钱呢，朋友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铁了心了，一定要搞出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药，而且得让普通人呢都能够买得起用得上。最后啊非常的幸运啊，在我爷爷的点拨之下，我们从国药长春益寿的古方当中啊，我们提取了700多种生物肽啊，这些中药材都是珍贵稀有啊，再加上我们运用了先进的动态超声萃取技术，把这些生物肽啊做成了超级小分子的药剂，就是分子量非常小。小有什么好处啊？我们才能够

0: 快速吸收利用啊，真正的做到三分钟进入血液，十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让病啊真的能够好转起来。那么这个复合生物肽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国药长春益寿，听懂了吗？所以我常常讲，朋友们，用这个复合生物肽治病的话啊，打个比方，就像往这个患者的身上啊，播种种子一样，啊，那么700多种活性生物肽进入人体之后，它能再生，能修复，啊，能够激活患者各个患病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他们的正常功能。与此同时，更重要的是，国药长春益寿能够来帮助我们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活细胞，真正做到疾病康复啊！啊，真正做到延年益寿的目的。我们回过头还是讲刚才那位老赵大姐啊，咱们拿她这个病啊，给大家说一说啊。他有什么病呢？他有风湿骨病，还有腰托。这病怎么来的呢？都是骨细胞病变的结果。那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骨髓生物肽、骨活性生物肽，就能够专门针对骨细胞，快速修复受损细胞，再生出大量的健康的骨细胞啊，替换掉它已经死亡的骨细胞，明白了吗？那么就能够让他们重新的恢复正常的功能。你治病治到这儿了，那自然而然的，你像他这个关节疼痛啊、屈伸不利的现象啊，就会消失。同样的，他心脏不好啊，那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当中的乙酰四肽、心肌生物肽就能够专门针对心肌细胞来进行激活、再生、修复，让心脏呢恢复原来的动力。啊，让心脏跳动强劲有力，是不是？那你想一想，他心脏方面的问题是不是就得到了彻底的解决呀？而他老伴儿呢，你别看这个病多病重啊，但是只要700多种活性生物肽补充进去之后，给他新生修复好了胰岛细胞、心肌细胞、脑神经细胞以及啊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那么他的糖尿病、心脑合并症、眼病啊，包括这个坏疽啊等等方面吧，就是并发症，都能够啊逐渐的康复。我再打个比方啊，朋友们，咱们说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啊，它就像是一家大型的三甲综合医院一样，各个科室啊全都给你备齐了，各大专家也给您呢准备好了。这就是它能够系统、全面、快速解决所有慢性疾病的原因。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慢性病患者通过国药长春益寿啊，实现了康复。啊，你像三高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啊，肝肾不好的、风湿骨病的、啊，消化、呼吸系统疾病的，那么经过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都实现，都做到了40天细胞换新，40天血液干净，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重获健康啊。有的患者呢，在电话里直接就说以前呢，十几万的手术费都掏了，几万块钱的药费也都花了，但是啊，没治好我的病啊。那么现在这个一克才要1.5元，是啊，长春益寿一克1.5元现在，而且还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治疗型的药物。这患者就说了，他说你看这个时候这个价格我还有什么好合计的，抓紧用就可以啊，用就完了。那么我想表达点我的观点，朋友们，什么是希望啊，什么是光明啊，你守着老方法、老传统，那肯定是看不到的。既然以往的老路行不通，为什么我们不尝试一下新的疗法呢？ 一克一块五毛钱，一克一块五。现在这一块五，这么说吧，啊，也就是一根冰棍钱。现在这一块五能干点啥？啊，一块豆腐都不止这个价格，啊，买个豆包也不止这个价格，对吧？你投
1: 那个时候啊，我自己也钻牛角尖，我自己跟自己较劲儿，是吧？我知道发完脾气，我想的时候我知道我不对，但是我控制不住。那会想啊，他就跟我念叨，他说想让我用这个长生益寿，我就跟他吵，我说不用不用，不吃药，死了拉倒。我说你不是嫌我吗？你喂饭呢？这样那样，你又不耐烦。那个时候跟他吵啊，3个月前啊，老伴儿我在那，他在那个厨房里做饭，好好的，就是突然听到咕隆，我心里想这个肯定是摔倒了哈，但是我就在那听着，我看着勾着脑袋瞄着哈，半天也没个动静，我就叫他的名字，我叫英国，英国。我叫了他也没搭理我，我一急呀，我自己从床上翻下来了，我就在地上爬，一点一点的爬，爬到厨房里去了。我看见老伴那个时候啊，他的脸色不太好，就是手捂着胸口，不停的哈哧哈哧大喘气。当时把我真的吓到了呀，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当时就是，我当时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哈，就是摸到了那个手机，我着急，手又发抖，都不好使，我就打那个电话，好不容易打通了，可我说话一着急又说不清楚，半天啰嗦嗦说不明白。120也找不到家，老伴儿送到医院去，他都没敢晕过来，心梗，急性心梗死了，
0: 急性心梗啊，
1: 哎呦，我接受不了啊，我自己在家哇哇哭，我哭的。你说，如果当时我就是利索一点，是吧？不像个废物一样，是不是？那他有救啊？你说，如果死的先是我，是不是我不拖累他，他也过得享福啊？我真的是我拖累的，都是我拖累的。
0: 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说实话啊，这就是人的生死无常啊。我理解您的心情，我也明白你心里的遗憾，但是呢，听了你的介绍之后，还是免不了让人心酸。如果那个时候你能走能动，能说清楚话，能够及时的抢救，也许你老伴儿啊还有救啊。但是呢，哎呀，咱老百姓说这也是命啊。你呀，也别太难过了，好不好？
1: 能不难过吗？我天天后悔，天天后悔啊！后来孩子收拾东西的时候，看到了一个长生益寿，他看的，原来这是老爸走之前给我申请的，这应该是老伴儿的遗愿，他想我好，所以我才用上了。
0: 好好好，老伴儿给你申请上了。啊，你看看，老伴儿还是啊关心你的。我问一下，您用上了这个长存益寿之后有什么改善？
1: 改善还是挺快的哈，也就用了3天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就是那个不能动的半拉身子呀，哎，他就感觉他热热乎乎的哈，十多天血压开始下降了，高压130-135左右，低压也就是80左右，而且真的不知不觉的哈，自己摸自己脸颊的时候啊。 那个他都不留口

0: 水了。
1: 哦，好。
0: 再一个说话呀，就是你自己都明显的感觉得到那个舌头灵活了。您看，用到现在用了两个多月了，泄压平稳了不说哈，半大身子也偏实话了，自己能说话了，手也能握着东西了，真的挺好。
1: 嗯，确实不错啊，很好。
0: 对呀、啊，你看，就是你现在听我说话，说的挺清楚，能懂吧？
1: 哦，我能听懂，可以呀、啊。啊，从您把这个电话打过来啊，咱俩接通到现在，无论是从你语言表达呀、思维逻辑呀，都非常好，绝对听不出是一个脑梗的患者啊。
0: 对对，我自己个人做梦都没想到我能好到这个地步。
1: 嗯。您恢复的不错，用一句话来简单的概括，原来半身不遂，语言障碍，到现在啊，生活自理，这就是天翻地覆的变化。那么我给您呢讲一下，为什么在使用了这个生物肽疗法，国药长存益寿之后，针对于脑中风后遗症的治疗，它会有这么好的效果。这个长存益寿啊，所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来有针对性的进行疾病的治疗。你像啊，针对这个脑血管疾病的肽有什么呢？有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还有神经活性肽、脑蛋白肽。这些生物肽能够清除啊血栓斑块，能够修复脑神经，见效非常快。当脑神经修复了，那么这个偏瘫失语啊，包括神志不清，包括大小便失禁等等后遗症的问题啊，就会逐渐逐渐的解决。另外我还要告诉您，为什么在得了脑中风之后，后遗症总也治不好，就是因为目前呢，这个用药都无法穿透血脑屏障，无法作用于我们人的脑神经。而长存益寿就不一样了，它利用了十几种名贵药材当中独含的神经活性肽和脑蛋白肽，那么就可以快速的穿透血脑屏障。一是因为它自身的分子小，再一个呢是因为啊神经生物肽和脑蛋白肽本身就存在于我们的大脑当中啊。咱举个例子，你就说这个脑蛋白肽，它就是脑组织的家里人，所以说这个血脑屏障这扇大门自然对这个脑蛋白肽它是打开的，明白了吗？哎，另外还有一点啊，这位朋友用上长存益寿之后啊，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抗栓肽、净血肽，相当于在您的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您的溶酸降脂净化血液，确保脑血管疾病完全康复，今后啊再也不犯，好了之后再也不犯，您听懂了吗？
0: 哦，李老师，我懂，我越懂我就越后悔当初没有听老伴儿的话，要是早点听他的用上长存益寿，你说他突发心梗的时候，你说我是不是能马上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6: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7: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8: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9: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0: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1: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2: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8: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3: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15: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性，我遇到一个八零后的男性会是什么感觉？是反感还是亲近？我觉得我不会给他第一印象马上就有一个结果呀，我要跟他相处啊。
1: 因为对人的评判就是不能是前期先入为主嘛，他一定在事儿上见嘛、
0: 嗯。而且我也不会用以性别或者是年龄来判定他。是否又在我生活当中存在下去？
1: 嗯，哎，唐暖嘟嘟告诉我们啊，简单区分武松唯一一个明确写活到八十岁108将里边，
0: 我喜欢的最后一句，要不要我简单讲一讲武松在六合寺晚年的小故事？
1: 因为他豆
0: 包
1: 和包，
0: 你刚
1: 豆
0: 包不用了，讲到这儿可以了。
1: 然后宋江、卢俊义啊、李逵呀、啊，回朝后都被奸臣毒杀，是
0: 吴用和花荣是上吊在宋江坟前。
1: 对，吴用，哎呀，吴用自缢那一段真是太苦了。嗯，
0: 小李广花荣。
1: 嗯，
0: 哎呀 ，Cindy 说最后一个肯定是公孙胜啊，说人家是神仙，那都是后来老百姓写的这个，
1: 对，
0: 是怎么说呢？就衍生的东西了，是吧？明天会更。

0: 好，说提前要祝丹阳和高小姐中秋节快乐哦。
1: 是的啊，好了啊、大家发着，我们捋一捋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吧，还挺多的。然后呢，
2: 第一个问题就想不起来了。为啥呢？啊，书包有多沉？
1: 就是你带包吗？出门？
0: 嗯，
1: 你包里都带什么东西呢？
0: 嗯，
1: 然后呢，我们紧随其后呢，又问了说养老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说像高若星这样的单身的朋友，你们想过养老是什么样子的吗？有家有口，像我这样的，有子嗣的，有嫡长子的，
0: 他有嫡长子，然后我有财产，于是嫡长子盯上了我的财产。
1: 你这是锦江文学呀。
0: 对对对对，马上就要写小说了，告诉你过两天就改编成电视剧了。
1: 就是说我们有孩子呀，这样未来的养老、嗯、大家想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
0: 嗯、还有别的问题吗？就这俩是吧？
1: 对对对，近的比较是这样的问题啊、
0: 微光还问说，我就说这个跟你很像你会是什么感觉。我
1: 啊，就是找一个相亲，你遇到了一个跟你很像的人的话，
0: 挺好的呀，挺好的呀、
1: 嗯、
0: 我觉得无论是跟我很像还是跟我互补，我都很喜欢呀。
1: 嗯，
0: 他只要是干干净净的、立立正正的，然后别有一些审美踩在我的雷区，我觉得可以当朋友啊。
1: 什么审美踩你的雷区？
0: 就是黑皮鞋配白袜，我就受不了啊。
1: 迈克杰克逊呢？黑皮鞋配白袜子、
0: Bad Boy, Very Good, 那个我很喜欢。那前提是你得是流行天王啊。
1: 好了，大家发着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呢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留言给我们，我们一起支持一下。

0: 后的时候，一边哭啊，一边啊找着那个笤帚啊，就想打。就是我觉得
1: 什么，
0: 就是我就觉得是
1: 要打谁，
0: 就是我想打醒屏幕当中的宋江。
1: 就为什么非得进个单位？
0: 为什么非要被招安？
1: 对呀、啊，在山上不挺好的吗？
0: 啊，对呀、啊，
1: 要个名分。
0: 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学习说啊，在《水浒传》当中的这些即便是英雄豪杰，他也有他的时代的局限性。
1: 然后你看这三国，我就觉得诸葛亮完事儿到姜维那一辈儿就不太好看、我就有点记不住了。
0: 后续的一些片段呢，可能就会有一点模糊，但是
1: 就一查不如一查。
0: 三国你会有一种感觉是什么呢？人人皆英雄。好，那是我们说到了中国的四大名著，文学四大名著大部头的，但是现在大家知道吗？网上又给选出来了内娱新四大名著，影视四大名著。
1: 谁是玲玲？
0: 谁是
1: 啊？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前半生》真的好火呀，
0: 就翻红啊。
1: 然后还有什么《回家的诱惑》？《回家的诱惑》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段奕宏演的那个片儿，还有那个阿如娜演的是一个特警的那个片儿，里头不是有那个凌潇肃嘛，凌潇肃不是演的《回家的诱惑》吗？弹幕就一票说出的那个关键的那个词儿，我就不在这说了，你懂啊？
0: 懂。
1: 说是不是《回家的诱惑》那个谁？然后再加上就是知否呢，是一个我一个零零后的小朋友，他每次吃饭看了无数遍的下饭剧，
0: 电子榨菜啊！
1: 对，我就问他，我说怎么这么喜欢看《知否》？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比和你们看《甄嬛传》是一样的。
0: 哎，我们先来问问题啊！你先问什么问题
1: 啊？就说问大家啊，就是你心里的这个内娱四大名著是哪四部？而且你刷到过最上头的老剧名场面是哪一个？
0: 就是首先我们要来说哈，就是网友给选出的四大名著是哪四个呢？《甄嬛传》、《回家的诱惑》、《我的前半生》和《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四部。就是你认为是吗？如果说让你做替换的话，你觉得内娱四大影视名著是哪四部？还有这四部当中哪一个你是没看过的？哪一个是你看过多次的？你哪个看过？
1: 回家的诱惑我没看过，
0: 我也没看过。
1: 然后其他三个我都看过。我的前半生是因为刷到了薛珍珠的各种拉片儿，我是仔仔细细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以前就是看了一些片段知道讲的是什么事儿，书看过，但是真的电视剧不是从头到尾看的。我前两天把我的前半生看，
0: 就是《知否》，我是看了不下四遍，《
1: 知否》我就看了一遍，
0: 我看了不下四遍，《
1: 甄嬛传》
0: 看了好多遍，而且《甄嬛传》特别神奇在哪儿呢？
1: 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
0: 对，就是你回回你都看过了三四遍了，但是即便是这样，你回回在视频平台当中看到切片，你还会点进去。
1: 是，而且都会完播率很高。
0: 对，完播率很高。我的前半生呢，我看的断断续续的。就是
1: 你不认识我，你听好了。关键现在薛珍珠已经被改的都改到海外去了，你知道吗？
0: 对。
1: 然后你有没有刷到最近还有什么《还珠格格》的片段？无论是马伊琍的那一版，还是之前的那一版，然后再就是什么刘诗诗的那个《步步惊心》。
0: 步步惊心，我当时《步步惊心》我老喜欢了。
1: 步步惊心，我就去刘诗诗跟吴奇隆说什么，怎么说？我要当皇后。吴奇隆说：“这个我给不了你，那你不许再碰华妃，这个我也不能答应你。”然后刘诗诗说：“那你能给我什么？”说：“我能给你爱，我们一起生儿育女。”刘诗诗说：“别给那些没有用的东西。”当时看的觉得真的是真爱，
0: 好感人。
1: 回过头再看，网友就说：“
0: 渣男，
1: 你给的那些不都是没有用的吗？”
0: 对，
1: 是吧？啊，我能给你我的一颗真心，要那玩意儿有啥用？
0: 但是吧，这个事儿是这样是两说哈，就是依然现实生活当中，你如果说给一个恋爱脑的人哈。然后呢你跟他这样 你跟他这样说的话他依然会信哈
1: 是的我会说我愿意yes I do 我只要你的一颗真心什么都不用你嘲笑我奶奶你嘲笑我这有点过分了差不多可以了差不多得了
0: 一奶
1: 你看你个样儿
0: 耶好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哈

0: 这四大名著内娱的影视名著它怎么选出来的呢？
1: 其实吧，就是一个呢，就是几十秒的一个爽点。很多人说这内娱四大名著啊，天生就是短视频的天才。自身硬实力真的是强。你看他随便截出个几十秒，都是一个完整的情绪闭环。矛盾摆出来，冲突拉满，强弱反转，最后情绪啪彻底释放。
0: 真的是这样，就是说你前因后果都不清楚，无所谓，
1: 是
0: 也不用补前面的剧集，而且是这样，只要你看了一个切片，你就想往前倒，就你清楚的记得前面的剧情，但是你依然想看，
1: 对，
0: 就点开能直接收获这种爽感，
1: 就不
0: 尤其是《甄嬛传》。
1: 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提问题啊，你就随便说出一个《甄嬛传》的场景，看俩能不能给你演一下，
0: 真的是
1: 是吧？
0: 我你演谁？你觉得你是、那个《甄嬛传》里的谁？
1: 我谁都行，我男男女女，你这包括那个。哎，那个锦汐她老公叫啥来着？
0: 锦汐她老公
1: 就那个太监大总管那叫啥来着？苏培盛，
0: 苏培盛，
1: 苏培盛我都可以，
0: 苏菲吗？
1: 对，苏菲我都可以。
0: 我觉得我华妃，
1: 你不觉得你很像华妃吗？
0: 我很像，
1: 尤其是那个甩的甩的，一翻白眼，小脖一梗的那个劲儿。
0: 五一广场花费
1: 然后呢这个就包括什么回家的诱惑、说就算你没有完整的看过剧啊，为所有爱执着的痛，就这歌一响，这歌我都没听过，
0: 为所有爱的痛，
1: 然后就洪诗贤那句很经典的你好，就你可能都会想起来。
0: 对，你说当年
1: 这两天要不回家补补回家的诱惑吧，
0: 就是回家的
1: 看过
0: 回家诱惑，我看的也是片段的。你现在回头来看的话，你会觉得剧情真的是很有意思。
1: 是，然后还有什么常嬷嬷怒怼康姨母啊什么的，就说白了，现在大家刷短视频就想图个痛快解解压。
0: 为什么现在的一些短视频，然后呢它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生成，然后你会一步接着一步，因为你知道吗，真的乳腺通的不像样
1: 是，而且那个时候是全民一起看的时代嘛，就所有人可能都会问了，说哎，那你说现在新剧里爽点也不少，为啥偏偏是这几部火到现在？
0: 这个事儿吧，还真的不只是和剧情有关系，因为什么呢，我们赶上了一个再也复制不了的时代。
1: 要说到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推荐一部剧啊，就是现在刚刚完播的《交锋》。我才
0: 完了吗？
1: 完播了，完播了。
0: 不是，我昨天看的还没有结果呢，
1: 现在不到40集啊，
0: 就结束了。
1: 40集好像就结束了吧？
0: 没，就是烂尾啊。
1: 啊，你看到第几集了？
0: 40集啊！
1: 你怎么看那么快？
0: 啊，没有啊，
1: 你早晨清朗看完了？
0: 看完了。
1: 哎呦我的妈！
0: 早晨清朗我都看上完第二遍了。
1: 就这个人哈，哪有时间平时准备节目？
0: 我爱上班。
1: 我看到第12集的时候，王凯讲了一个就是英雄的故事。第一次就是很平铺直叙的讲述，特别让人感动，深入人心。对面跟他对戏的是彭昱畅，因为正常我们听这种英雄的故事，可能他们就会很激情澎湃，嗷嗷直喊，然后那种很大开大合的讲述。王凯就是端了杯酒，然后我跟你讲啊，怎么怎么，他在哪一个山洞关了4年，然后出来又受到迫害，然后又怎么10几年，然后这一生，最后好像是在给他到一个学校当了一个外语老师，就这一生无怨无悔为国家奉献。我当时给我听的我都特别澎湃。
0: 你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咱们插一段哈，插播一段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人的演技啊，尤其演员的演技，你会发现呢，不用是说那种大喊大叫、撕心裂肺，有的时候越平静，他底下越是汹涌的。
1: 我以前看他演那个赵医生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哎，他好帅，完全就是表面的东西。这次在《交锋》里，他和欧豪演的都好，
0: 就是演员真的是需要沉淀，需要时间的沉淀，这是对于艺术创作的一种馈赠吧。
1: 对，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啊。然后我们说回来这四部剧啊，这四部剧呢是横跨了2011到2018年，正好是电视媒体向视频网站过渡的窗口期。
0: 哦，那个时候电视还可以造出爆款来，真的是可以。
1: 现在好像看电视基本上都是咱们妈妈那个年龄段了吧。
0: 但是这一次早春晴朗不是说把大家从短视频平台给拉回来了吗？
1: 早春晴朗你是在电视上看的
0: 啊？对呀，我们家有电视啊。
1: 哦，我还准备在那个什么爱奇艺还是腾讯上看的，
0: 就是我们家有电视，但是是盒子，我也是在盒子上来看的。
1: 所以你看这个《甄嬛传》啊，这个从地方台火到全国卫视，前半生是两大卫视联播，知否呢也是。《
0: 甄嬛传》最开始是在哪个台播的？是东方卫视吗？
1: 不是，
0: 《甄嬛传》
1: 安徽。
0: 安徽，
1: 反正肯定是南边哪个卫视。
0: 大家我还能记得这个吗？
1: 肯定不是芒果，因为我没印象它左上角有那个圈。
0: 你没有感觉吗？《甄嬛传》其实它跟芒果的气质不是很搭。它一般的剧集出品的剧集不是这个风格。
1: 甄嬛那
0: 啊、国剧盛典好像应该是安徽，甄嬛就是安徽经常会出这种国剧类的。
1: 所以就是不管你是学生还是上班族，不管南方北方，不同年龄不同圈层，

0: 差不多同一个时间都看过同一个故事，所以说这在现在很难、嗯、
1: 现在哪能啊，现在可能就在某一个圈子当中特别的火、
0: 嗯、
1: 然后呢你可能会觉得爸妈都没听过，或者是说你的闺蜜都没有听过，
0: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算法。我就相信就是咱俩同时打开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第一个给你推的视频我觉得肯定是不太一样的。
1: 第一个给你推的视频往往就是你的喜好，来看看是你推的第一个视频
0: 是不
1: 是
0: 要看视频号还是抖音啊？
1: 抖音，来大家、啊、
0: 我昨天好像刚刚刷过帅气的男孩子。
1: 如果说你不是手把方向盘的那个人，你点开抖音、嗯、看看他给你做的第一个推送是什么类型的，就是大数据给你的画像啊。
0: 对，我得先把这个抖音退出去，因为这样的话它是可以打开是一个崭新的视频。我看看抖音是什么。
1: 哎呀我的第一个视频竟然是教我说英语。
0: 我的第一个视频是一个老头在跳舞。

0: 的，我都会点不感兴趣。
1: 但是他给你画像了呀，
0: 我都点不感兴趣了，他还给我画像。
1: 他是
0: 我昨天明明看的是腹肌，好吗？
1: 硬给你。哎，也许老头有腹肌呢。
0: 我去你！我怎么想到了王石？但并不美好呀。
1: 夏至天来，
0: 就是什么年纪我们就做什么年纪的事情。
1: 谁说的？
0: 不是说我不喜欢老头，就是，哎呀，就是。怎么说，那我刚出的那期咖啡探店视频我还回忆了美好的意大利老头，但是把衣服穿好可以吗？
1: 夏至天来说了，为
2: 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WCD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听见大连每一天。
4: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温柔，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5: 金秋送爽，山河幻彩，
6: 潮起梁海，礼赞华章，
5: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
6: 七十七载砥砺奋进，
5: 大国发展日新月异，
6: 神州大地万象更新。
5: 从大国基建纵横九州，到科创重器逐梦深蓝，
6: 从万家烟火民生向好，到青绿山河铺展画卷，
5: 黄渤海之滨，滨城大连，以山海为卷，向祖国告白，
6: 见证时代脉动，聆听城市心声，感受家国同心。
5: FM 99.1都市之声，
6: 国庆特别呈现，
5: 盛世国庆，
6: 盛世国庆，听见大连。
7: 听新闻故事会录音剪辑，
8: 还原故事真相，延伸新闻进程，新闻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新闻，新闻故事会。
7: 2026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夕，菊萍姐姐将正式告别荧屏的消息在朋友圈里传开了。许多早已成年的80后、90后忽然意识到，那个每天晚上6点准时出现在电视里的温暖身影，竟然已陪伴了将近40多年了。大家的不舍指向的不是一位遥远的名人，而是一个童年里真实可感的坐标。新闻故事会今天为你讲述童年记忆里的温暖。
9: 人生百态，身边事，你说我说大家说，新闻故事会现在开讲。
7: 2026年5月31号这一天，菊萍完成了最后一个工作日。6月1号是儿童节，菊萍姐姐正式退休。许多70后、80后、90后，甚至00后在转发这个消息。有人说，童年真的结束了。有人说，小时候啊，每天放学就看七巧板，那是雷打不动的约定啊。不夸张地说，如今年过半百的中年人都是跟着菊萍姐姐长大的。他从1985年开始主持七巧板节目，后来主持大风车节目以及大手牵小手等节目。1989年开始多次主持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他多次获得了金话筒奖、央视十佳主持人的称号，同时担任过全国妇联家庭和儿童工作部兼职副部长以及全国妇联常委。